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真的是好天气啊，温度还不错。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半，由长沙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会在烈士公园的朝晖楼广场举行。那么有100组家庭齐聚一堂，即将展开别开生面的闯关游戏啊！出发在路上的亲子家庭也不要着急，咱们有序前进，随身的物品千万不要乱丢。建议大家从烈士公园的西门入园，进门之后呢，注意咱们看一下地面的指引标志，这样走就会离主会场更近。咱们的亲子趣味运动会上每一个项目都暗藏玄机，体力的较量之外，其实更多的是育儿智慧和情感的交流，赶紧来打卡吧。另外呢，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咱们也会全程视频直播，那么稍后再会。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2: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3: Worth a shot.
4: Lily, what will we do?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

0: 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1: Thank you all.
2: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0: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3: 哎，羊了个羊，
4: 知不知道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5: 笨羊。
4: 是笨羊，不管是谁干的。
5: 什么？
4: 喊跑！你为什么要喊呢？
5: 根本不可能
4: 啊！我们才不怕呢，
6: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嘿、hey,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已经5月16号了，那么今天再过3天啊，5月19号大家都知道什么日子吗？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全国多个景区都发布了将会免费开放的活动，那么湖南也有几个景区发布了免费的信息啊，第一就是常德的桃花源景区，你看离长沙也比较近啊，5月19号所有的旅客都是免门票的。第二就是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那么当天呢所有的景区门票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换乘车还是要收费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导航啊，在5月19号如果你那天刚好不上班或者是在附近的话，真的可以赶紧把这个羊毛给薅掉。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8: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哎呀，这么好的天气，是不是都想出去赶紧运动运动啊？要想出去跑步、散步、登山，一双好鞋、百搭的鞋子那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鞋，绝对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那么这是一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官网的售价要1000多元一双啊！现在我们520金芒果活动只需要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36到45码都可以选择，7种颜色可以选择啊！应该说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的服饰都好看。为什么是说它特别的棒呢？一个是轻盈缓震，舒适贴合，有一种彩云感，就像在云彩上走一样。而且单只的重量非常的轻啊，透气耐磨，四季不闷。那么一双只需要399元，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金芒果两个字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此时此刻阳光明媚啊，今天中午一定会非常的热，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呢，随着西南暖湿气流的增强，省内的降雨会加强啊，其中湘西北地的局地会有暴雨。那么今天白天到晚上呢，全省会有中等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呢湘西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像湘西州张家界、常德会有暴雨，那么南风二到三级，那么最低气温是达到26到37度。那么17号白天到晚上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啊。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的确是降雨会比较多，那么我省的气象灾害风险也是以暴雨为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

0: 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画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
1: 美文人间经典分享，《长恨歌》，王安忆作品精选。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也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景。还有半个小时，也就是上午9点半，那么由长沙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活动，那么就会在烈士公园的昭惠路广场上举行了。我们这次一共有100组家庭齐聚一堂，即将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闯关游戏。那么出发在路上的家庭别着急啊，有序前进，建议大家从烈士公园的西门入园，进门之后找到地面的指引标志，这样就会离主会场更近。亲子趣味运动会每一个项目都暗藏玄机，体力的较量之外，也是育儿智慧和情感的交流，赶紧去打个卡吧。那么今天如果也要去烈士公园玩的朋友，一定要去赶紧关注我们的趣味运动会。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也会全程视频直播，稍后再会。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那么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最高到3900元。那么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是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赶紧去电信营业厅去看看吧。稍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5月15号开始强降雨持续，需高度警惕，全力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多。那么其他地区100到200毫米，22号到24号局地最大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左右。那么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里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大家，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进一步压实压紧属地和部门防汛责任，密切关注雨水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防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迁坡建防护以及城镇易涝点，还有位于山沟、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4个疑虑、4个标准、5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1号起，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正式施行。相较于2015年修正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新的修订规定对证书管理、考试机制、服务便利化等方面进行了便利性的

0: 调整，比如说取消了证书三年复审的要求，增加了考试机会，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全国报考。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长沙各大博物馆在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均正常对外开放。其中呢，湖南省博物馆原定周一闭馆日将顺延到周三，也就是5月20号。昨天，湖南高速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今日呢，湖南高速集团与宁德时代携手共建的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运，这也是湖南省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加上此前于2025年底投运的湘湘南服务区的充电站，那么湖南高速集团在沪昆和里娄高速形成了重卡充换电双子星的布局。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0年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四强。那么万象和赵松元破门，何思凡传射建功。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呢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会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的过程。当地时间15号晚上，总台央视记者了解到，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那么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会了解更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2: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

0: 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1: Worth a shot.
2: Lily,
3: what will we do?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I can't seem
0: to face up to the fight.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1: Thank you all.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0: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5: 哎，羊了个羊，
6: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7: 笨羊。
6: 是笨羊，不管是谁干的。
7: 什么？
6: 喊跑！你为什么要喊呢？
7: 根本不可能
6: 啊！我们才不怕呢，
8: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写给春天的诗，三毛作品精选。挑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像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不想结果的是蜂是蝶，翻飞着就过了篱墙。是谁在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32。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9: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7: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那么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和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的观影体验，就在中国联通。现在已经9:35了，那么9:30由长沙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已经在湖南烈士公园昭惠楼广场开始举行。那么今天上午我们好多同事也去到了现场，带着孩子100组家庭齐聚一堂，开展一系列别开生面的闯关游戏啊！大家到了烈士公园一定要从西门入园，注意找到地面的指引标志，这样会离会场更近。今天的运动会上每一个项目都暗藏玄机，体力的较量之外更多的是育儿和情感的交流。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来全程观看我们的直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如果你有朋友今年刚毕业，一定要建议他们背着双肩包来湖南创业。湖南以7亿的硬核政策给大学生创业、就业、保驾护航，打造全链条的创业支持体系。啊，你像省级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啊，也是面向在校生和毕业3年内的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开放。团队的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支持，企业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支持，而且优质项目还可以追加支持。那么大学生初次创业经营满1年，可获得最低10000元一次性的补贴。另外呢，如果你第一次来湖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啊，还是这些高技能的人才，只要签了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保，就可以在所在的城市送上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的双重大礼。另外呢，省国资委因培计划一次性的生活补助啊，对列入因培计划的人才，博士毕业的会一次性给予60000元，硕士是40000元，那么本科是30000元。另外呢，长沙青年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你像已经落户工作的博士、硕士和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可以按规定申请30000元、20000元和12000元的青年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真的是太贴心了。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四个春天，陆庆义散文作品分享。如果没有自我进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卑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也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厦蓉高速的汝琛段河源洞隧道内547公里处，之前呢是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起火进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超车道是可以缓行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呢，也请各位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放松啊，不要着急。另外，吉义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呢也是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星期六的上午，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建议大家呢多多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出一身汗也会觉得特别的放松。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多名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确定性。他们表示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深化经贸联动，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说，能够到访中国我倍感振奋，两国元首今天的会晤非常成功，在会谈当中讨论的一些内容对各方而言都是重大机遇，尤其体现在科技领域。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两位领导人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美中双方此次的互动交流整体氛围十分积极，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今年晚些时候有望第三次到访，实地的了解中国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了沟通，深化交往，希望此次互动能够为两个大国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与共同发展机遇。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说，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保有较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起，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的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游客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像儿童以及革命伤残军人、因公制裁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前两天，位于株洲芦淞区的航空小镇的山河新航顺利完成了一架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交付发运，再次出发交付澳大利亚市场。这是山河新航落地澳大利亚的第五架阿若拉机型，为澳洲市场的规模化布局再添新力，标志着国产轻型运动飞机的海外认可度与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5月16号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是从上海的外高桥造船码头试航，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从一到 N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为年底交付奠定坚实基础。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底将会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向湘北、湘东为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到200毫米。22号到24号局地

0: 最大雨量可达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精准及时发布水情、雨情、汛情以及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还有交通安全等预警信息，加强防灾避险的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部署决策以及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抗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再来了解国际方面的相关情况。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至少造成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军说，炸死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尚未就以方声明发表回应。在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就把5月15号定为灾难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金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这个周末啊，两天的天气都不错，各位有哪些出行计划，也欢迎在微信后台来告诉我。同时呢，也提醒大家，5月18号，这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啊，芒果旅行家我们要带着大家呢去逛一逛咱们以博物馆为首的一些室内场地，因为这种天气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要出汗了，是不是？所以呢，室内的场地是非常友好的。如果各位带着孩子去自驾，咱们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还有美术馆，这些室内场地当中，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当中生活的一些人的故事。同时啊，这会儿如果大家呢刚好要路过烈士公园，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的现场去玩一玩。这是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全程视频直播。在活动现场，长沙市妇女联合会精心打造了一个叫做家庭友好体验区，同时啊，也是集中呈现了7大民生服务阵地的特色举措和亮眼。

0: 成绩。参与活动的家庭可以在现场来进行咨询报名活动，咱们长沙家门口的守护和服务就会让人倍感贴心。今天所有到达现场的亲子家庭都可以参与咱们的游戏，然后拿走好礼。像亲子趣味运动会上啊，有5个游戏，8大集章，每一个项目都暗藏玄机，可以在体力的较量之外，同时也是育儿的智慧和情感的交流。就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呢到烈士公园去打卡哦。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今天首先我们要带着大家呢一起去湘西龙山的里耶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4: 里耶这两个字它在那个土家语中音译过来的是承起耕地的意思。
3: 承起耕地，
4: 对，也是耕地拓土的意思。
3: 哦，耕地拓土的意思。那我们这个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4: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3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99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2: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年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骏简、99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下面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镇馆之宝洞庭骏的请柬吧。
3: 现在我们来到博物馆的第一个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呢？是一枚请柬，柬上记录什么文字呢？请我们博物馆的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上面有5个字，就是千陵洞庭骏。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枚镇馆之宝呢？也是因为当时秦始皇一统天下，把全国划分为36郡，在史记和汉书当中没有对洞庭骏的任何记载。那么在我们里耶出土的公文简牍当中就频繁地出现了洞庭骏这个行政地名，所以就证实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已经有了洞庭骏，所以它也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2: 简牍上明确记录千陵属洞庭骏，证实秦始皇时期已经设立洞庭骏，而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中并无此记载。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秦朝行政区划史，证明秦帝国对湘西边陲地区实施了直接管辖，是研究秦朝郡县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关键实物证据。
0: 谢谢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跟大家呢去的第一个地方啊，就是湘西龙山的里耶博物馆。这个事儿呢，其实呢要追溯到去年的10月份，里耶古城遗迹和里耶古城博物馆呢是通过了体制改造之后，正式的面向公众开放。当天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向博物馆移交了700多枚的请柬，所以啊，这就变成了能够为经济、为社会来提供更加系统的一手材料。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6: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

0: 有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6: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5: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6: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5: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6: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因为下周一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本周末芒果旅行家呢，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咱们湖南啊，一个个有名字，并且呢，能够让大家呢，就是应该算是合家带口啊，驻足观看的博物馆、纪念馆，包括呢像美术馆的这些室内场所，同时也能够了解我们曾经生活的这片土地当中那些先人的故事。刚刚我们通过芒果旅行家小猪啊，了解了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的一些简单的情况介绍。有朋友说啊，听说从2026年开始，咱们长沙的市民朋友呢，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来享受里耶古城整个城区的免门票的优惠。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因为它现在作为一个神秘湘西、简独龙山的文化品牌核心，你像八面山、惹巴拉，这个呢就三个大的景点啊，就共同构成了一个龙山主要的一些景点。的确，也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湘西里耶博物馆呢？就是因为这个99乘法口诀实物。哎，没错，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这是出土了到目前为止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一个99乘法口诀实物。它能够证明什么呢？就是秦代已经系统的去学习数学计算了。而且呢，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秦简当中啊，也是频繁出现了叫洞庭郡。对，就是咱们平时说这个郡主的郡，它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证明啊，在秦代当中的一些行政划分、行政区域的划分，同时也改写了我们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郡县制的一些认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里耶古城遗迹的一号井就出土了3.6万多枚的秦代简牍，总字数超过了20万字。它的内容呢，就是秦代这个洞庭郡啊，它的一些政府的文书档案。所以你看啊，政府文书档案它涉及到了什么呢？就比如说像户籍，对，赋税、司法、医疗、立法、数学等等等等，就是被称之为秦代的百科全书。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8: 现在我们来到博物馆的第一个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呢？是一枚秦简。简上记录什么文字呢？请我们博物馆的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一下。
9: 上面有5个字，就是千陵洞庭郡。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枚镇馆之宝呢？也是因为当时秦始皇一统天下，把全国划分为36郡，在史记和汉书当中没有对洞庭郡的任何记载。那么在我们里耶出土的公文简牍当中，就频繁地出现了洞庭郡这个行政地名，所以就证实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已经有了洞庭郡，所以它也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8: 所以说可能就不是36郡，37郡，
9: 它就是36郡。
8: 只是36郡里面有一个。
9: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一个郡给他改写了名字？
8: 那他所说的这个洞庭郡是不是就指我们现在的湘西呢？
9: 不是，洞庭郡的话，这个位置 还没有确定，有说在常德那边，也有说在我们宝靖的千陵啊，宝靖那边有一个四方坪，那边呢有一个洞庭村。
8: 只是这样的文物被我们发掘了，就证明曾经在秦始皇时期有一个郡，

0: 它就叫洞庭菌。
1: 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这里展出的这个是实物吗？还是仿品？
1: 这是实物。
0: 这是实物啊。
1: 对，它出土的时候呢，它是发黑的。我们也是通过脱水之后，还有药物浸泡之后呢，它的字才显现出来。
0: 就是这一个秦简，您觉得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吗？这是竹子还是什么吗？
1: 它是一块竹简。
0: 就是一块竹子、
1: 对，
0: 做的
1: 就是一块竹片。
2: 这五个字啊，叫做千灵洞庭菌，它其实证实了秦朝呢确实没有像洞庭菌，而这一个菌名呢，其实是在像史书，包括呢像还有史记当中就记载了36菌里面没有出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简书啊，就彻底颠覆了学界对于像秦代行政区域划分的一个传统认知。在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跟里耶古城遗址也是联合推出了叫穿越大秦简读里耶的一个沉浸式的秦文化互动体验活动，其中呢会有很多像这个秦简的书法书写，还有风泥制作，很多的传统技艺，还有在博物馆当中也设置了一些趣味的集章活动，游客朋友们都会觉得到这儿来啊，确实非常有收获。

0: 明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6: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5: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0: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2: 走，爬山看日出去。
0: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0: 敢潮敢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跟着我出发。
5: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盘点一些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并且呢是小众的一些博物馆。先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厦蓉高速的汝琛段河源洞隧道内东往西的方向，之前是一辆货车起火，实行了交通管制，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解除了交通管制。在隧道内啊，马上呢正在进行的是线路的一个抢修，应急施工会交替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7点施工完毕。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在经过厦蓉高速的汝琛段河源洞隧道内东往西的方向，请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能够享受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爆款的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同时啊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优惠，各位到电信营业厅去看一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今天呢我们和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啊一起呢带着大家先走进的是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首先我们听到了关于整个秦简博物馆的一些介绍，还有镇馆之宝啊洞庭俊简的一些相关介绍，同时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收获了大家的部分留言，有朋友说哎那个邮票是怎么回事，来继续来听一听镇馆之宝邮票的故事。
6: 身体和灵魂总要在路上，风景和人文也要记心上。芒果旅行家文化解读，为景点锦上添花。

0: 第三个镇馆之宝也是一个茧，那这个茧是什么东西呢？它又凭什么能够成为镇馆之宝呢？继续请我们的这位姚讲解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第三枚镇馆之宝呢，就是当时我们最早的一个邮票和信封。
0: 这个是个邮票加信封，当时的邮票不像我们现在贴一张纸，也是通过一张竹简而来。那这个竹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上方感觉涂了很厚的一层墨。
1: 对，然后下方呢是削尖了，它也是方便识别，并且呢它上方是写的千里游行洞庭。千里游行洞庭呢，就是从千里县以步行的方式游寄到洞庭郡。
0: 等于说古时候人送信，就是快递员拿着一张这样的证明，他就可以行走在那条路上去给别人送信。
1: 不是，它呢是封简，封简呢就是封在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最上方的一块啊，然后它放在上方之后呢，下面就是放的文书，然后再用绳子给它缠绕起来，放上封泥，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
0: 所以它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信封，你要送过去，然后从哪里送到哪里，
1: 就是、哪里送到哪里的。
0: 那这个上面记录的是从哪里送到哪里？
1: 千陵送到洞庭郡，就是从我们的千陵县去送往洞庭郡。
0: 那千陵现在叫什么地方？
1: 里耶。
0: 就是里耶，
1: 对，
0: 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地方叫千里，那洞庭郡就可能是常德或者是岳阳那边，
1: 常德或者是宝靖，
0: 宝靖，宝靖是湖南，
1: 对，就是我们这是龙山县，我们过个大桥清水坪那边就属于宝靖县了。
0: 等于说就是告诉大家从哪里送到哪里，
1: 并且在清水坪那边也是墓葬群啊，我们里耶这边也有三大墓葬群。
0: 那我问一下，整个我们的里耶博物馆一共有多少枚这样的竹简展出呢？
1: 我们博物馆展出的竹简和木简加起来的话，200多枚，但是我们实际是出土了38000多枚。
0: 38000多枚，它主要涵盖在秦朝哪几个方面？
1: 覆盖了就是秦始皇统治期间我们千陵县的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很多方面。
2: 千陵以游行洞庭封简，这个七字的木牌它应该叫做秦代的快递面单，就是咱们现在收快递，然后呢看到上面有一个这个面单。刚才讲解员也说了，它是从哪儿到哪儿怎么来邮寄的。这个封简呢，它其实见证的就是秦朝的一个政令在辽阔的疆域当中的高效传递，同时呢也为一些学者研究古代的驿站制度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实证。很有趣，朋友，这真的是三枚国宝级的这个简牍我们跟大家呢首先了解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千陵洞庭郡的这个简书，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讲解员给大家介绍的千陵以游行洞庭的封简，这个七字木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九九乘法表口诀。这个木牍距今已经有2200多年了，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说呢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个乘法口诀表的一个实物。来，我们有请小猪。
3: 身体和灵魂总要在路上，风景和人文也要记心上。芒果旅行家文化解读，为景点锦上添花。
0: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二个镇馆之宝，同样也是一片竹简，但是这个竹简第一它大一点，它那个大小比快板感觉要长一点，然后它上面记录着很多的文字。然后我们请我们的讲解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这个镇馆之宝上面记录的是什么。
1: 它就是一块当时他们使用的一个九九乘法口诀表并且它这个乘法口诀跟我们现在的乘法口诀的计数方式是不同的。
0: 它是怎么记的？我们现在是一一得一，
1: 对，
0: 二三得六，是吧？
1: 对，它当时是9981开始，倒着到二半而已结束，二半而已也是对分数的一个有效记载。
0: 什么是二半而已？
1: 左下角可以理解为2×2/1，因为它当时是一一而二，也是一个加法，不像我们现在是一二得二。它当中呢还频繁地出现了带字符号，带字符号就是重叠的字，第二个重叠的字就打两点，我们现在也有在使用。
0: 我们是二三得六，它是二三而六，
1: 对，
0: 二半而一，二的一半就是一，它也是这样去记录的，不仅仅是乘法口诀表，它也是除法口诀表了，是吧？二半而一，就是秦朝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学数学了。
1: 对，并且要熟练地掌握这个乘法口诀。

0: 们这个惩罚口诀呢是出土了三块，第一块呢在我们的省博物馆，第二块就在我们博物馆，第三块呢就在那个研究中心。
1: 那我问一下，这个竹简上写的这个字，它是当时就用的毛笔字写的吗？这上面的这个墨水
0: 全是用毛笔写上去的。
1: 那过了这么多年，它为什么没有挥发呢？
0: 也是因为在我们古锦章当中保存了那么久，并且呢也是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个技术还原它当时的一个字迹和字体。它们的墨水比我们现在的墨水的含矿物质比较多，并且呢它的一个防腐性也比较好。我们的那个出土秦简的那口古井，它的四周呢是用楠木嵌砌而成的，并且楠木呢是一个耐腐性比较好的一个木材。楠木的四周呢是封的青膏泥，青膏泥呢也是一种耐腐性比较好的。
1: 所以说秦朝的那个字简，它的那个字体还能够留在现在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的墨水含矿物质比较多，第二个是因为楠木和那个青钢泥这两个东西也是防腐的，
0: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当时秦简被丢下去之后呢，它是往里面丢了一把火，把仅存的一点氧气给它烧没了之后，上方也是封的青钢泥，
1: 所以说才能够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东西。
0: 对，
2: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3: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2: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3: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2: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周城的诗意。
3: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2: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湘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3: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2: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3: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上午好，这里是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下周一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在本周末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带着孩子去自驾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看看咱们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等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芒果旅行家小猪啊去永州参观一下一代文豪柳宗元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就是在零陵古城边上的柳子庙。每次听到零陵古城，感觉有点像咱们长沙步行街的这个景点啊，就是你走过一条带着厚重历史感的青石板街，就会来到这一座始建于南宋时期的一个砖木结构的建筑。因为柳宗元，大家记住了永州，同样呢，永州人也没有忘记他，就是在鱼溪之畔建了这一座柳子庙，存放他孤独的灵魂。如果各位曾经去过柳子庙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到现场的一些观感和体验。有一位叫 T 的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我原来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去过一趟清晨的永州，就是感觉那个季节当中啊，它是带着薄雾的，对，是这种感受。因为今年的春天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降雨又比较多，所以你如果沿着这个青石板路走进柳子庙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哇天啊，感觉自己要穿越了。就是那灰瓦白墙在细雨当中就会显得更加的古朴，飞檐翘角像大鹏展翅一样，好像真的是要带着咱们穿回到千年之前的潇湘。

0: 走过石桥，首先呢映入眼帘的是戏楼，哎，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店内啊去看一看三绝碑，待会儿呢小朱也会跟大家来聊这个镇庙之宝。你像碑文呐、书法呀、刻工啊，皆为上品。这个字迹之间呢，好像真的是有这个柳工的笔锋在流转。刚才也有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啊，这位呢叫做依依，他说柳子庙其实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一座精神殿堂，能够大家呢触摸到一位文人的风骨和担当。
1: 身体和灵魂总要在路上，风景和人文也要记心上。芒果旅行家文化解读，为景点锦上添花。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现在我们来到了永州，当年柳宗元先生居住和生活的一片区域，这里叫
3: 柳子街。
2: 柳子街就是柳宗元当年就住在这条街上。
3: 是柳宗元曾经在这里做永州司马，买地于西边，在这里建造了他自己的房屋，所以呢后面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街改名为柳子街。
2: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柳子街的景区负责人，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来这里能够体验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首先我们走到这条街，地板都是石板路啊。第二点就是旁边的房子都是古色古香，这个古色古香不像我们平常意义上的景区统一清一色给你重新装修，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现代的装修手法把它塑造成一个古代的建筑，而是它原本感觉就是从一个古代建筑慢慢保存到现在的，对吧？
3: 它是始建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一直保留至今。这个房子呢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有修缮过的，但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古香古色，不是那种偏现代化的感觉。一般都是上殿下柱或者是前殿后柱二层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了现在呢是变成了这种古装穿越的风格。我们来这里也可以体验一场穿穿汉服，感受一下古时候的这种人来人往，街上非常繁华的一个场景。
2: 就是平常我们看的古街都是有墙有瓦的那种，但是这边这条古街是用木头来做的，就是比如说你关个门，那不是随便把门一带关一下上个锁，而是要拼十几片木头把整个门都罩住，就是特别有古时候的感觉。虽然现在是修缮过，但是完全是按照古时候的那个风格来修缮的。现在我们在古街里面要走进一个庙，就是我们的柳子庙，纪念的就是柳宗元。
3: 对，是的，柳子庙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修建的庙宇。它并不是官方修建的，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自发的捐资，一点一点修缮起来的。
2: 柳宗元他不仅仅是自己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成就了他个人，其实对整个永州包括湘南这一边的学子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后起之秀，可以这样说吧。
3: 柳宗元呢他这个人就是有卓越的文学才干，他写的很多的文章呢都是为老百姓发声的，并且呢他自己也非常有才华。韩愈对柳宗元有一句评价叫做横江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后为师，所以呢老百姓都非常的爱戴他，有很多的学子就是当时慕名而来请柳宗元做他们的老师，然后柳宗元呢也非常热情，跟他们互相的学习互相交流。
2: 他当年在零陵古城这一块有过哪些作品，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柳宗元所在永州写的作品呢比较我们熟悉的，有小学二年级会学到了一篇课文叫做江雪，那初中呢会学到小石潭记，那高中以前有一篇选修课文了叫做捕蛇者说，这也是史永州扬名的一篇文章。大学的文学系呢会学到柳宗元的一篇封建论。
2: 所以开车的各位家长哈，顺便考一考你的孩子，从你们家孩子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考到读大学，都有柳宗元的诗。这边就是柳宗元的雕像啊。
3: 在柳子庙的正殿里面有柳宗元的一尊汉白玉塑像，他的形象呢仿佛是柳司马当年静坐于渝西的河畔上，凝望着永州的山山水水，关注着永州百姓的疾苦，将要挥笔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千古雄文。
2: 旁边这几个石碑是谁的作品呢？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3: 这一块石碑呢是怀素的《秋兴八首》。怀素呢他是著名的草书大家，与唐代的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他也是湖南永州零陵人，所以在柳子庙这里对他的书法有一个展示。
1: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

0: 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15年沉寂了许久的薛之谦，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成了《演员》这首作品，凭借这首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他把成年人情绪里的拉扯、伪装的体面、藏在洒脱背后的不甘，全部写进了歌词里。录制这首歌时，他特意收住了自己标志性的高音，全程用低沉又克制的嗓音来演绎。主歌是贴在耳边的低声倾诉，副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只有带着隐忍的情绪释放，把那种爱已经消散却还要配合演完这场戏的无奈与心酸唱得入木三分。没有声嘶力竭的质问，却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不甘完完整整地唱进了人的心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

0: 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及时的高速情况。华长高速的翼楼段楼底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25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正在进行对于桥梁的养护维修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会在今天晚间七点钟施工结束。这是华长高速的翼楼段楼底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25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正在进行对于桥梁的维护养护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会在19点钟施工完毕。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以后拆迁可能呢不会再给你盖安置房了。刚刚出炉的湖南新乡十条明确，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不管是集体的土地征收、国有房拆迁，还是城中村以及危旧房改造，只要需要安置，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重点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业用房票来兑付资金，去参与土地竞买。房票不是个新东西，但是现在的这房票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房票要么呢直接给一套房，要么给一笔补偿款，但是现在推行的房票就是实打实的楼市消费票，是政府给拆迁户的一种购房代金券，代替现金补偿，拿着它去买指定的商品房。这波操作的好处在于不用苦等好几年回迁，不用在外租房过渡，直接就能够住进现房，而且也不用被动接受指定安置房，拿着房票你可以货比三家，挑地段、挑户型、挑小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而对于开发商来说啊，拿到这个房票呢，就能够用它去参与土地竞买，这就相当于呢是拆迁的购买力又回流到了土地市场，这样安置需求就变成了商品房的购买力，既帮楼市去了库存，又盘活了土地拍卖，就形成了资金内循环。总结一下，不用等，能自选，更灵活，不管是拆迁户还是楼市都能够从中受益。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根据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近期择机发射。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活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今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截止到目前，300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与现场活动，提供了岗位达到8807个。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到5月底将会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和往年同期异常偏多了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到200毫米。22号到24号局地最大的日雨量可达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开始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及时精准发布雨情、水情、汛情和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交通安全等预警信息，加强防灾避险科普知识，做好防汛救灾的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贵州茅台今天发布了公告，从今天0点起，对于部分贵州茅台酒产品自营体系的零售价格进行了调整。公告显示，多款产品价格上调，比如飞天53度的茅台酒由2989元调整到3119元。受到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金价以及白银的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近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的黄金期价跌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7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10%。国际油价15号显著大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 七月交货的伦敦原油期货

0: 价格上涨了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最后关注国际方面，央视援引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且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3: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4: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3: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各位好，这里是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刚才呢，小猪带着我们啊，已经到了清晨有着薄雾的永州，而且呢，已经沿着青石板路走进了刘子庙。稍后我们会跟着芒果旅行家小猪啊，一起呢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周末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湖南，比如说您应该自驾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等。因为下周一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说您自己心目当中啊数一数二的这些博物馆、美术馆，或者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纪念馆，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上午啊，这个太阳也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在活动现场也是收获了很多家庭、家长、孩子们的好评。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打造的家庭友好趣味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正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广场。

0: 举行，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号，也在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活动现场，长沙市妇女联合会精心打造了家庭友好体验区，集中呈现了七大民生服务阵地的特色举措和亮眼成绩。参与活动的家庭啊，可以现场来进行咨询报名活动，咱们长沙家门口的守护和服务就会让人倍感贴心。所有到达现场的亲子家庭都可以参与游戏获得好礼。像亲子趣味运动会上啊，我们呢有五个游戏，有八大集章，每一个项目都暗藏玄机。体力的较量之外，是育儿智慧和情感的交流。欢迎大家呢到烈士公园去打卡，具体的位置是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广场。微信后台上面看到了一位啊，叫做面朝大海的朋友发消息了。他说我曾经去过这个柳子庙，他说最让我动容的是正殿里面的柳宗元的塑像，端坐案前，目光沉静，上方利民这两个字的牌匾赫然在目。哇，谢谢您的分享。然后他说到这儿，我也突然间想起啊，就是他在永州的时候不是写下大家非常熟悉的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那些文字呢其实是对民生疾苦的呼喊，同时也是自然之美的礼赞。在整个这个柳子庙当中啊，殿内呢陈列了这个叫三绝碑，这个是镇庙之宝。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着小朱啊，小朱庄呢会带着大家用一篇语文课文里面，而且呢是老师要求大家呢默写并且背诵全文的文章《小石潭记》，我们要跟随着这篇文章去寻找小石潭。
1: 身体和灵魂总要在路上，风景和人文也要记心上。芒果旅行家文化解读，为景点锦上添花。
2: 刚刚我们说了柳宗元在零陵写了很多诗篇，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由我们的讲解员带着我们一起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讲解员，
3: 我们一起去找一找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
2: 就是确定这里是有一条小石潭的，然后柳宗元笔下是怎么描绘的小石潭的那个画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来找一找。各位想象一下，回忆一下当年学这首诗的时候哪几句话你比较熟悉。反正我熟悉的就是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个小石潭里面有100多条鱼，因为水特别的清澈，他们在水里游就好像浮悬在空中一样，没有任何依靠，形容这个水啊特别的干净。来吧，跟着柳宗元游零陵，我们来到了他文中所记载的小石潭。当年小石潭记就是写的这条溪，对不对？
3: 是的，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深，拨开竹子呢到达这里有一个小石潭。
2: 确实旁边是有竹子的啊，我们也从小丘走了20步，然后旁边这位朋友应该走了40步，因为他腿比我的短一些。你觉得累吗？我们往下走一走吧，看看能不能跟他的诗所对上。他文章里面写的是走下去才能够见到一个这样的小潭，我们现在是在下坡。
3: 他文章里写的是最开始的时候是看不见这个小潭的，因为有竹子拦着了，然后他是自己把这个路拔竹取道，自己开辟的这条路进来，然后发现这里竟然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景色。
2: 确实水特别清，然后他说全石以为底，这里旁边就是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不是说很多小溪有碎石以为底，它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块的石头在这里。唯一现在就是没有找到鱼，我们看看有没有啊。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风筝，鲁迅经典作品分享。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的心里

0: 扎扎，你看春天又来了，咱们又来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

0: 本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3: 我知我喜乐，纵情去跋涉，芒果旅行家，稍后见。
4: 中午好，这里是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因为下周一呢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呢小猪告诉我说啊，可以带着大家呢一起到咱们湖南非常著名的一些博物馆、纪念馆或者美术馆去看一看。接下来呢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湖南旅游五张名片之一的城头山。对，城头山，有喜欢这个像大家去常德里县采风过的朋友啊，你就知道城头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形象宣传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一个城头山遗址博物馆，这两个地方你去了以后它的感觉就是厚重，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景点，它是一段活着的历史。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它是曾经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那种文明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震撼感就会让人久久回味。接下来我们跟着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去常德的城头山博物馆看一看。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中国最早的城市常德里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我们要带大家体验湖南旅游五张名片之一的我们的农耕文化，它是以城头山的遗址为这个代表。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城头山，因为它既然作为湖南的五张名片，肯定有它的旅游地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了解，不知道来城头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那旁边就是我们城头山旅游景区的讲解员，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听众来到城头山以后有哪些方面的东西可以体验、可以游玩
7: 啊。我们城头山的话，它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这边的话主要是以参观为主，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讲的是历史文化嘛。第一个板块是看博物馆，博物馆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我们宁阳平原出土的一些文物放在我们博物馆进行展示。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像有陶器啊、玉器啊，讲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啊。然后的话就是遗址里面的话，就是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6: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在我们礼县城头山，
7: 距今有6300年的历史的，
6: 应该当时还没有朝代。
7: 对，我们现在不是都讲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时代吗？
6: 啊，
7: 城头山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这个说法。
6: 哦，就是6000年了，
7: 6300年。
6: 哦。我们现在是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馆，这个馆里面主要是展示当时6000多年前我们这个古村落的城墙。这有些什么东西学问在里面，能不能请您讲一下？因为我们不是很懂啊，看这个墙对于我们来说外行人看就是个土堆，但是内行人是怎么看的？
7: 主要是讲的是夯土城墙嘛，完全是夯土。然后我们想一下，这个土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平原，这个土从何而来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护城河里面挖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护城河它不是天然形成的。有的人以为过来以为看这个护城河是天然形成的，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人工挖掘的。6000多年前的老祖先们先挖这个护城河，挖到这个护城河的土呢，刚好就取土用来堆这个城墙。中国最早的古城，最早的城市，我们讲最早的城市，它一共是分为四期城墙。地西城墙是在6000多年，每一期城墙的时间都是不同的。
6: 那我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发掘这个土是1000年以前、5000年以前的？
7: 我们是通过碳十四发现的。看到没有，这个地西城墙它上面有一个 H16 这个灰坑，这个灰坑里面它有碳化木和陶器的一个碎片。然后呢，我们考古专家呢通过碳十四的一个测定，测定它的年份呢为距今6000多年。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3: 刷新一下现在高速的情况，来朋友们啊，全南高速在9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目前占用了左边第二条车道。还有厦蓉高速56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左边第一条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全南高速9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货车侧翻，占用的是左边第二条车道。厦蓉高速563

0: 3公里处东往西方向是发生了事故，占用的左边第一条车道。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中午开车啊非常容易犯困，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下周三就是520，所以呢金芒果商城我们在520当中啊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叫做简单爱直接省的活动。只要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呢在整个商城当中啊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在专区里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你这是闭眼冲完全不会亏。520的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我觉得送什么啊都不如送给大家健康。对，你可能买这个包包或者买这个化妆品对于他来说呢不太合适，但是你送一双非常棒的昂跑鞋，轻量休闲鞋，这个真的是宝藏好鞋，而且可以承包你出行的好心情。我们向大家推荐啊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在官网的售价呢一双要到1000+，金芒果商城520活动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从36到45码，所以就是可以穿情侣款，有7种颜色可以选，非常漂亮，你搭配各种服饰都可以。同时呢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啊。这款呢它是瑞士的一个品牌，就是减震轻盈，贴合舒适，上脚的那种感受也非常的棒。现在下单性价比真的很高，在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的价格是399，然后呢520的活动满299立享95折，所以你到手的价格呢就是359哦。除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今天还向大家推荐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先看价格啊，50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的价格是399。现在下单还为大家呢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就是为了你520送礼特别好看，我还给大家呢赠送了礼盒和礼袋，就你提着去就可以了。因为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它是一款花香调的一种香水，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你前中后都是各具特色的，所以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喜欢不同香调的朋友呢，我们也是专门集结了不同的大牌的香水专区，迪奥、香奈儿、宝格丽、爱马仕，就是各种香型供您选择。同时呢在我们的福利品专区当中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特价，比如说像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等等啊，超值福利价99块钱，买完你记得要凑单，满520再享9折，不需要领券，系统是直接帮大家呢来折算最好的一个优惠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您直接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喜欢的商品喽。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0: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2: 走，爬山看日出去。
0: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0: 敢潮敢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跟着我出发。
5: 中午好，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至高降3900元，爆款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优惠，赶紧去电信营业厅看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比如说像这个湘西龙山的里耶博物馆，还有零陵古城边上的刘子庙，以及呢小朱呢强烈向各位推荐的就是咱们湖南旅游5张名片之一的城头山。刚才在微信后台啊，有一位姓徐的朋友也发来了很长的一篇小作文，他说呢，其实我原来去过这个地方，对，他说的就是这个城头山古遗址博物馆。10000年前华夏先民在湖南常德里县撒下了第一粒稻种，就开启了农耕文化的先河，并且呢在这儿修整了第一块稻田，这片土地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城市群。如今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农耕文化更是咱们湖南一张响亮的旅游名片。哇，谢谢徐先生。当时啊，小朱给我看过视频，在整个的这个城头山古遗址博物馆当中啊，它是跨越了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在整个长江流域啊，丰富的一个古文化的堆积。也就是说呢，你能够从一粒小小的稻谷去见证文明的萌芽和生长。城头山的古文化遗址啊，真的是一步一景，一景一情，浪漫就在这儿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稻草艺术也是为这片土地增加了一些新的活力。如果各位有时间啊，比如说呢，您最好是在秋季，我觉得会非常合适。秋季去常德，你就能够看到那儿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些这个独特的魅力。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今天也带着大家呢去了这么多的有特色的一些博物馆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自己见到过的或者呢遇到过的一些非常棒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其实今年的5月份，长沙文旅市场呢迎来了一年当中啊最具厚度的超级五月。这么说啊，你看5月18号这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所以咱们长沙也算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用这一场一场打破常规的文化盛宴，来重新定义人和历史、人和城市的一个链接方式。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刚好呢也是世界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然后紧随其后呢是咱们中国旅游日啊，主题呢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核心，它强调的就是游中学，学中游。这两大节点呢，其实你看哦，一个是18号，一个是19号，它不再是孤立的纪念日，是可以巧妙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城、贯穿古今的一个文旅大网。你看，我们说从这个可以触摸的竹简，再到可以互动的 VR 雕塑，从非遗手作的体温，再到研学旅行的步履，长沙正是以柔软开放的姿态，邀请市民和游客走进这样的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说一说，在这个博物馆日，咱们长沙呢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化活动，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观看，同时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参与。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

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在远方，依然很近。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华长高速的翼楼段楼底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在25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正在对于桥梁进行维修养护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会在今天晚上7点钟施工完毕。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从五月中旬开始啊，咱们长沙呢就联动了像一些这个博物馆、纪念馆，还有特色的文化空间，推出了四大特展。另外呢，还有30多项的各种活动，以及10多条的惠民服务。传统博物馆里面，原来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就是玻璃柜加说明牌这样的一种模式呢，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啊，像长沙博物馆近期呢就推出了《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它同样呢是通过6大篇章，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呢通过湖南博物院呢，它呈现的是南北双璧，南北有20，分别是齐白石和傅抱石艺术大展，同时呢也是联袂呈现了215件传世真迹。而且啊，在这个叫做潇湘入海是通津，它设置了一个叫 AI 换脸的一个互动装置，就是大家呢可以一键生成民国时期老照片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影像，这个也很有趣啊。长沙解读博物馆呢有这样的一个特展，名字叫文脉在兹，遗居千年。它是从贾谊的生平讲到了西汉长沙城市的这样的一些烟火气，同时呢也串联了像湖湘的一些文脉和城市发展。浏阳市博物馆就推出了人与自然的馆藏动物标本展，这个对孩子来说就非常的友好，而且呢也提出了说我们要向青少年打造一个行走的自然课堂。现在啊，提出了一个说法叫人人都是策展人。这次活动呢，因为贴合国际博物馆日，主打的就是一个低门槛强互动。长沙博物馆啊，就开设了一个民间收藏文物的公益鉴定，对，就是有资深的专家在现场免费鉴宝，很好玩哦。简都博物馆呢就推出了一个这个竹简编联体验，还有人形木牍的 OOTD 冰箱贴的 DIY， 把东汉的文物呢就全部变身成为了潮玩。李富春故居就还原了像革命年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小朋友到那儿呢就会有一些非遗的传承，比如说啊，用这个麻绳来编东西，或者编蚂蚱等等等等。就在这个周末，大家呢就可以选择咱们长沙的众多博物馆，比如说我推荐的简都博物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8号，它有10多个公益性质的主题活动，以简都为媒，邀请大家呢共同来跨越千年的一个约会。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也感谢大家守候和收听今天早间的节目，我们稍后呢会跟各位呢继续一起环游在音乐的国度当中。
3: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5: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3: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5: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3: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5: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6: 欢迎光临。
7: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7: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乐坛正处于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周杰伦带着这首同名主打歌在盛夏掀起了席卷全亚洲的热浪。方文山把青春期里的莽撞又纯粹的暗恋写成了一整首可以朗读的诗。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开篇一句就把人拉进了那个蝉鸣不止的夏日午后。周杰伦没有用复杂的编曲炫技，只用一段干净的吉他扫弦混着蝉鸣来做前奏，搭配自己满是少年气的声音。

您把橘子汽水的甜，夏夜晚风的软，藏在课本后不敢说出口的心动，全部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直到现在，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能瞬间被拉回那个属于青春的盛夏，回到那个把心动偷偷写在歌词本里的年纪。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8: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全南高速在9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之前是因为货车侧

0: 侧翻占用了左边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时代一跃，双万兆来了。双万兆也就是万兆光纤固网加上 5GA 万兆移动双融合网络，这是数字经济底座的一次系统性重构。对于咱们湖南市民来说，最直观的体验啊，就是网速更快，延迟更低，多设备同时联网，不卡顿。明天就是517电信日，之前呢，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首个万兆试点小区长沙湘江一号，业主廖先生就试着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 4K 云游戏虚拟对战，整个画面啊流畅的就像是在本地运行一样。廖先生说，全家呢一共是4台手机、2台电脑、1台电视同时在线，网速丝毫不受影响，像 8K 电影、视频直接秒切换，周末在家娱乐，幸福感翻倍。数字基建风起潮涌，三湘数智建设也是提及不稳。湖南电信是以领先的 50G PON 万兆能力为基，以多元数智场景为镜，深耕数十融合，持续打磨数字湖南硬实力。在湘江一号，湖南电信的金牌智慧家庭工程师正在调试着部署在小区机房内的银色设备，就是 50G 的 PON 光网络核心节点，这是万兆光网的标配，有了它，光猫信号就能够穿越承重墙，不管是卧室、书房还是阳台，网速都和客厅一样快。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开福区分局总经理郭天祥介绍说，万兆光网的宽带不仅呢它的速率能够高达100万兆比特每秒，同时还融合了加宽智能分析平台与边缘算力板卡，能够为家庭内网的故障来提供可感知、可自愈的能力，就像是给家里面装了24小时待命的宽带智慧大脑。万兆先行开新局，数智领航普华章。作为湖南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湖南电信积极响应湖南省万兆城市的建设号召，已经在全省101个小区点亮了万兆智慧美好家，同时推出了万兆智慧美好家套餐，其中包含了像手机流量、通话时长、副卡、天翼高清、固话等多项权益，计划招募2026名万兆光宽带的体验官，享受6折限时优惠，让高速智能网络逐步成为三湘家庭标配的基础设施。当前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信息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战略布局。4月21号，工信部明确表示，将加快 5GA 的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双万兆不仅是技术的进化，同时也是带来了数字化深入发展的巨大想象空间。湖南电信全方位满足 AI 时代家庭与企业各类智能化需求，托举数字湖南建设宏伟蓝图。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会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到200毫米。22号到24号局地最大日降雨量可达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以及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精准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和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交通安全等预警信息，加强防灾避险科普知识，同时做好防汛救灾的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以及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 拉格奇表示，一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

0: 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方怀有善意，因此伊方欢迎中方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7: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7: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7: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7: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啊，下周一博物馆闭馆呢，经常都会放在周一，但是下周一5月18号，咱们湖南省博物馆是不闭馆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来预约，因为刚好下周呢周一啊是国际博物馆日。但是啊，提醒大家，原来的5月18号，也就是周一的闭馆，会调整到下周的周三，就是5月20号闭馆。所以呢，请计划参观湖南省博物馆的朋友，千万不要跑错哟。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北风降一点半，
4: 猪。下周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520。而咱们长沙呢，自己就会有自己的普罗旺斯，在望城区月亮岛南端的紫溪庄园即将全新开园。这个地方呢，占地呢有28万平方米，它呢叫做城市花园，为爱发声。所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薰衣草，这也是咱们长沙人自己的普罗旺斯。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这两天呢，如果大家要去长沙南站售票大厅，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暖心的改造，拆除了很多年屹立在售票员和旅客之间的玻璃隔断，它升级成为了一个开放式面对面的售票模式。也就是说，让听不清、看口型成为过去式，大家不需要再弯着腰对着扩音器反复的确认，而是直接可以和售票员直接来对话了。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写给春天的诗，三毛作品精选。挑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像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不想结果的，是蜂，是蝶，翻飞着就过了篱墙。是谁在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中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朋友谨慎慢行。全南高速的横枣段永州收费站附近以西9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在交警、路产和施救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稍安勿躁。今天上午啊，包括刚才在微信平台，我也收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反馈和照片。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打造的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我们提醒所有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在返程途中啊，一定要小心，注意路况，保持车距。谢谢各位的到来和支持。自2025年在全国首次提出建设家庭友好城市以来，长沙呢是把每年的5月份定义为家庭友好月，而且呢是作为2026年家庭友好月系列活动的开端。这次的亲子趣味运动会，让家长们啊在玩中读懂陪伴，在看中收获方法，在学中增强安全感。当漫天的泡泡腾空而起，家长和孩子们牵手漫步其中，这幅轻松治愈的场景也诠释了长沙家庭友好社会的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新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坐标。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要提醒朋友啊，如果呢你是频繁化妆的人，建议大家呢每周素颜一天，就是你至少能够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是呢，某一些护肤的程序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呢，不要用力的去揉搓脸，平时呢会用一些保湿、美白、抗皱的产品就是可以的，给自己的皮肤也放一天假。
2: 一个短讯，一封电，又一通电话，够不够？不够不够，要碰碰拳头。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6: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5: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7: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5: 我的周末我做主。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8: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点亮双万兆智慧。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力。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点亮双万兆。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夏天呢，其实是更需要午睡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季是昼长夜短，所以大家呢经常会起得比较早，睡得很晚，所以容易睡眠不足，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点午休的时间，不然的话会影响下午的状态，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提神醒脑，又不至于说睡太久陷入到这个睡眠惯性当中，醒来昏昏沉沉的。如果不困的话呢，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着眼睛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冬天，20岁的王二浪，这个曾经当过炸鸡店老板的山东姑娘，在走出抖音翻唱达人的标签之后，正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像鱼》。歌词借用鱼的记忆只有7秒的留言，唱着“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把感情里那种想放下又舍不得，想重新开始又发现记忆太深刻的矛盾写进了骨子里。编曲用了最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凸显了王二浪纯净又略带伤感的嗓音。发行近半年后，这首歌才慢慢开始发酵。王二浪这种在平静当中带着失望的声线，正好能够让人的情绪随着最后那一声叹息缓缓释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现在张南高速在桑龙段啊，慈延塘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1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一辆小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0: 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找到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的直播。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轻飘细淘热点头条。

0: 暨云平台完成无纸化在线申报。本次奖补对象为在湖南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奖补实行分类支持，共设两档补助比例，其中对列入省重点高新技术领域或者奖补年度内实施先进制造业关键配套产品工程化攻关清单所列产品研发的企业，按其较上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研发投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补助，其他企业则按该增量部分的8%给予补助。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实行多投多补原则，其中单家企业补助上限一般为500万元，若企业符合建有国家级研发平台、汇算清缴地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件之一的，补助上限可以提高至1000万元。此外，奖补资金设有最低门槛，经核定补助额不足10000元的企业不予补助。近年来，湖南持续实施加大研发投入行动计划，激励企业有计划持续地增加研发投入。2025年，全省已向2000多家企业发放奖补资金近5亿元，引导奖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53亿元。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5月15日起，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指定时段的高铁车票，可享受票价折上折优惠，切实降低老年群体出行成本。根据了解，本次优惠周期为5月29日至6月30日，乘车时段限定为周一12点钟至周五12点钟。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旅客购买带有“净”字标识的列车车票，可在执行票价9折基础之上再享受折上折。为了方便老年旅客购票，12306 App 还新增了长者优惠车次筛选功能，可以一键筛选符合优惠条件的车次。近期，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本周末16日至17日，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院属100余家科研机构和单位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公众可利用周末2天参观本地的部分大科学装置，并且走进实验室与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科学问题。另有约350场科普活动同步开展。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开始至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至200毫米。22日至24日局地最大日雨量可达到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日至19日。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日至24日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加强防灾避险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刚果金政府15日发表声明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当地时间15日晚间，也门哈达拉毛省阿布尔国际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客车与一辆重型卡车相撞，造成约30人死伤。热点由联通超群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群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爱生活的有一种方式，就是能够抓住任何机会让自己快乐。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也是快乐的一种方式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中午的1:08，正在陪伴你的是我是刘曼。谢谢易物子、强胖胖等等朋友的支持啊！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说到你们今天的安排。上午有很多朋友在群里发了烈士公园里的美照，你们在现场和交通频道玩得很开心吧，对不对？接下来也会有更多亲子活动会在我们交通频道为各位送出，希望有我们的陪伴，你的周末更加快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纵贯线的现场版本，这首歌你会唱的，因为歌名叫做《恋曲1990》。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饥饿的石头，泰戈尔经典作品精选。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柔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最近是被蝉鸣包围的一个夏天的状态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去哪里约会呢？其实后湖是一个好选项。如果你们喜欢那种安安静静的不赶时间的约会啊，后湖很对味。大学城背后的这片湖，带着一种满满的文艺气息，等待着你。这里有独立的小店，这里有各种骑行的小径，这里呢还有咖啡馆、工作室。累了可以进去走一走，看一看，吹吹风，看看水，逛累了。坐进一家咖啡馆，江峰陪着你。你还有更多的约会好去处推荐吗？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找到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在大学城旁边的后湖国际艺术区之外，还有很多约会好去处。

有人说懂得酒的人才能够喝出陈酿的香，也有阅历的人可能才能够听得出来黄小虎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到底唱得有多么的深邃。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是的呀，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听黄小虎的这个歌特别的合适。谢谢我们不想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了，在520的时候如果想要有仪式感去哪里约会，除了后湖国际艺术区之外呢，浏阳和婚庆最近这个花开得可好了，你有去看吗？那是非常非常直白的一个浪漫地标了，那里有纯白的教堂，清新的草坪，蜿蜒的沿河步道，而且呢那里的蔷薇花开得密密麻麻，变成了花墙，变成了拱门，要去看一看吗？不一定要跟别人约会，跟自己来个约会也是不错的，也可以考虑跟17岁的自己来个约会。听到我们粉丝当中这位叫做不想还有蓝精灵他们喜欢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17岁》。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咱们也别忘了哈，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看一看。怎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准备的惊喜哈。即日起一直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咱们可以立享到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多种商品啊，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哈！520的告白好礼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来下单。同时呢，也提醒你啊，如果你想去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话，有哪些好东西要推荐给你们呢？宝藏好鞋，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

官网的售价呢是1000多一双，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只需要每双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到45啊，7个颜色可以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亲子款也可以准备好了，情侣款也可以准备好了，这款呢也是各个运动员健身达人们都会选的品牌哈，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520的活动金芒果商城里面一双只需要399，还有一个活动没有告诉你，就是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呢只需要359，再合适不过了，非常给力，对不对？谢谢你们的关注哈。我们来看到一下金芒果商城里面另外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很给力的商品，就是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香水不是给别人的，是给自己的，闻到的时候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很好，想调节心情用香水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50毫升一瓶的圣罗兰香水自由之水呢，市场价是599，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到手呢只需要399，现在下单还会限量加赠什么呢？限量加赠一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这个嘴唇干的时候可以擦一点啊，可以保养自己。为了您520送礼更加好看呢，我们这款商品还会送礼盒礼袋。自由之水呢是一款花香调的香水哈，香气的层次很丰富，前调中调后调各具特色。哎呀，现在没办法把这个香味传递给你，有点可惜啊，可以去试试哈。柑橘和苦橙叶这种味道是很清新的，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陈雪峰，给我们讲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有哪些主要类型，违反哪些纪法规定。
6: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是四风顽疾的重要表现，结合查办案件情况来看，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旨在预防，不要求实际为对方提供帮助，只要是和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送的礼品礼金就不能收，既包括管理服务对象所送，也包括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个人所送，还包括其工作业务范围内的外商或私营企业主等所送，只要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就构成违纪。二是收送明显超过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即

0: 虽然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正常的礼尚往来应基于自愿平等、双向互动，若只收不送、只送不收，或者收受的财物明显超出了当地的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以及同等关系人员之间礼节性的财务价值，则属明显超过正常礼尚往来，存在廉洁风险，构成违纪。三是违规公款购买赠送礼品。公款送礼的本质是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公款必须严格用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合理开支。若使用公款向上级关联单位及个人赠送礼品，则违反廉洁纪律；若套取资金、挪用专项经费送礼，还可能构成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四是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包括离职或者离退休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情节较重的，构成违纪。此违纪行为的前提是，党员干部对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不知情。如果党员干部知情而不纠正的，则涉嫌受贿犯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4条、第97条、第98条、第106条、第113条分别对上述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对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财物，收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务行为，依据第97条给予处分。对于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等财物，情节较重的，依据第98条给予处分。对于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的，适用于第113条给予处分。对于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不知情的，在职党员干部适用第94条，离职或者离退休的党员干部适用第106条给予处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等也明确了对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行为的处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近日，永州东安县芭蕉村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村支书刘孟江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路是必须要修的，资金的缺口由村民集资。一条硬化路的修建为什么会引起村民议事会的讨论呢？家住东安县井头墟镇芭蕉村的村民蔡解生提起家门口的路，记忆里满是无奈。村里七、八、十六、十七四个组的这条村道常年受重型车辆碾压和雨水侵蚀，路面早已坑洼不平，最深的坑能没过脚踝，每到雨季积水成潭，别说通车了，就连步行都得小心翼翼。芭蕉村村民蔡解生：
3: 出行有很大的问题，以前全是泥巴路，而且还很窄，一下雨就不能走了，出去了就上不来，坡太陡了。
1: 群众关于修路的呼声早就成了村两委的心头事。今年年初，东安县推行乡村小微项目实施权下放政策，芭蕉村第一时间把修路这件事纳入一市一亿项目清单。以前想修路得层层上报等审批，最后施工队也是上面指定的，村民插不上手。村支书刘孟江坦言，这次政策变了。

0: 村里能自己申报、自己做主，大伙儿的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
1: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老百姓啊，这个和群众啊，这个党员督检啊，就是跟他们协商那些修这条路，告诉了他们路的距离啊有多远，要需要多少钱，让老百姓心里清楚明白。
0: 项目申报很快获批，上级拨付了150,000元资金，但核算下来，硬化710米村道需要将近190,000元，近40,000元的缺口成了难题。村两委连夜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有人提议，不能因为钱不够就把好事办黄了，咱们自己出点力。这个想法一呼百应，村民们主动转账凑钱，你500，他1000，两周时间就筹齐了40,000多元。芭蕉村村民蔡杰生，
2: 当时捐款都捐满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村支书说要捐款，村支书告诉我说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捐款了。
0: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芭蕉村专门成立了项目理事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理事小组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施工、记录开销。监督委员会则全由村民推选，每天带着红袖章在工地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量一量刚铺的水泥厚度够不够，查一查进料的砂石质量合不合格，看一看进度能不能按期完工。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吴丁生，
3: 基本上我们村民小组都有2个人在这里，从基础到导混凝土施工质量，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监督，监督这个材料的质量问题和这个路的宽度厚度，这个质量做得还比较可以。
0: 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也成了项目直播间，从最初的捐款明细到后来施工方的招标引进、修路方案、资金预算等，全都按4亿2公开的要求一一公示。半个多月后，当最后一段路面的水泥凝结干透，蔡大爷迫不及待地在新修的路上来回走着。
2: 现在路修好了，好了10倍不止，刮风下雨都不需要担心了，钱也花得透明，什么都不用担心。
0: 乡村小微项目看起来小，却是群众身边的民生大事。东安县纪委监委聚焦乡村小微项目监管中发现的职能部门指定项目承包商项目实施不平衡、群众参与度不高和群众监督乏力等问题，以小切口入手规范乡村小微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参与度。东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唐华辉，
4: 我们纪委监委督促这个职能部门出台了东安县农村小微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把这个小微项目的实施权下放到村，再一个我们就是将这个4亿2公开啊贯穿于乡村小微项目的全过程，这个进一步优化这个项目申报、验收等工作流程，强化了这个职能部门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啊，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使这个小微项目的连接风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管控。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100。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6: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

0: 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1: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传动小学四年级2205班的李子婵，今年10岁，正心一百，致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环卫工人奶奶拾金不昧暖人心的故事。在长沙县，有一位特别了不起的环卫工人钟晨奶奶，她今年60岁，每天天不亮就拿着扫帚认真清扫城市的街道，用勤劳的双手让我们的家园干干净净。2026年3月13日早上6点，天刚亮，钟晨奶奶像往常一样在路边打扫卫生，忽然她发现路边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3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好多重要证件。这笔钱差不多是周奶奶一年的工资，可她一点也不心动，心里只想着丢东西的人一定急坏了。周奶奶试着拨打包里的电话，却没能打通。她没有离开，一边打扫卫生，一边紧紧守着包，在原地等了快1个小时，可一直没人来认领。担心失主着急，钟奶奶立刻拨打了110，请警察叔叔帮忙寻找失主。原来失主王叔叔前一天晚上不小心把包落在了路边，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发现包丢了，他正着急地准备报警，警察叔叔就打来电话，告诉他包被好心人捡到了。王叔叔赶到现场，看见现金、电脑和证件一样不少，感激地向钟奶奶连连道谢。这并不是钟奶奶第一次做好事，之前做保洁时，他捡到银行卡、身份证，都会想尽办法还给失主。钟奶奶常说，我们做着平凡的工作，也要做有素质、讲诚信的人。钟奶奶虽然平凡，却用拾金不昧的行动温暖了整座城市。
2: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有一个电话可以来帮助你啊，就是我们的热线。直接来看到的我们热线96218-0号键来拨打抢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职业律师来进行专业对话，向他来请教，以他专业的法律思维怎么样来抽丝剥茧看待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律师张梅，
2: 感谢专业的张力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嗯，聪明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抢线了哈，96218-0号键来问候到线上的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法院判了，就是强制执行了，现在对方没有财产可以执行，现在我也联系不到对方。
2: 嗯，我可以理解为您是一个民间借贷，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2: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嗯，
3: 就是说案子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执行阶段了。
4: 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但是现在的话，对方我也联系不到他的人。他手机号码一换了，我人也找不到了。
3: 你对对方了解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公司还是个人？
4: 原来他是开店的，就是开那种，二手那个车行的。然后他应搞那个装修嘛，然后买了一批货，一批空调，然后也判了，就是他也认可了，然后法院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他现在名下没有钱，他是个人了，个人。
3: 执行阶段的话，关键是你要能够提供财产线索，因为对于法院来讲啊，对于执行局来讲，他们会有他们一套流程，采取一些查控措施，比如说对方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房子、车子，在当地的啊，他们可能会查一遍，是不是啊？哎，可能会查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提供财产线索，就是你发现的一些线索，提供给执行法官，让他们来采取措施。如果你自己又找不到财产线索，而法官通过他们的这么一套查控体系也没有查控到这个财产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就暂时可能会这个案子会一直就停滞在这里，没有什么结果的。所以你自己要主动的积极去寻找一些线索。
2: 嗯，其实张律给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看看之前您跟他交往的中间有没有中间人，或者你们有合集的或者是共同认识的朋友相关的人，可以打听一下，哎，最近那个谁谁最近在忙什么，在哪里挣钱啊，在哪里发财啊，你去问一问嘛，打听打听嘛，哎，他是不是孩子在哪里哪里买了个房啊，怎么怎么样的，就这种信息你慢慢的这样了解起来，也许对您的这个执行是有帮助的。
3: 还有你看他是做什么行业的，
2: 嗯，
3: 是吧，现在他的银行、支付宝、微信都被冻结了，那么他如果还在做生意或者在上班的话，那么他的收入、工资去哪里了？是不是啊？
4: 现在人都找不到了。
3: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4: 原来也。

0: 开店嘛，
1: 自己开店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再给你一个建议，
0: 嗯嗯
1: 啊，你看这个案子能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刑事层面？就是说，你去查他的这个银行卡流水或者微信、支付宝流水，就是在你之前有没有做财产保全？如果没有的话，我不排除你在起诉接待，就是你起诉到法院之后，他可能还有一些资金的一些进进出出，是不是？啊，
0: 现在的阶段属于是已经强制执行了，就法院执行局就是封了他的财，查到了他的财产，然后的话也没有可发现执行的那个，也是冻结了100多块钱。
1: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懂我的意思。你现在官司都打完到执行阶段，你去动别人财产，怎么是不是有度转移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去查他有没有转移财产，就在从什么时间节点的，就是你起诉之后的，就是你把案子递交到法院之后，在这一直到现在执行，就是执行冻结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他有没有过转移过财产？是不是啊？你把流水一交出来，他如果有转移财产的行为，那这就是个拒执行为啊，咱们要追究他拒执罪的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啊？如果钱欠的不多，他又有能力解决的话，肯定立马给你还了，不还会怎样？会坐牢啊。
0: 嗯，
2: 上升到刑事责任了，这就是另外一个级别了。
1: 嗯，
0: 好的。
2: 嗯，这是给您的一些相关的思考。
1: 对，你现在只是给他限高，捏着失信名单，对不对？对于他来讲可能无所谓，但是如果上升到刑事层面，由公安机关可能对他进行布控，抓他的人，是不是啊？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嗯，
0: 主要现在我人也找不到，人的号码也找不到，都不晓得去哪里找他的。
1: 所以这种情况我跟你讲的啦，你要去查他的银行流水、支付宝、微信宝流水，看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啊。
2: 嗯。
0: 好的，好的，我到时候再查查了。
1: 好好，行。
2: 感谢专业的张律给陈先生这么多思路啊，确实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去思考的这个方向。也想请教一下张律，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在一起诉的时候就要马上采取您前面讲到的那四个字——保全？
1: 对，所有的这种但凡跟经济有关的案件啊，我们都建议要采取财产保全，冻结他的这个相关的财产，比如说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是不是啊？这些都会用的，是不是啊？如果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一笔钱一进来，刚好就被你动到了，是不是啊？那咱们对于今后的一个强制执行，这也会省下不少力气啊。
2: 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包括这个微信里面，曾经有粉丝聊过说，我听你们专业的律师讲财产保全，怎么我那个时候打官司，我的律师没有提醒过我这一点？您看。这就是专业跟超级专业的区别。
1: 对，我们现在所有的案件，但凡跟钱有关的，我们都会问当事人要不要做财产保全。
2: 对，这是您的选项。
1: 对，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是建议必须做。
2: 专业的张律坐镇我们的节目，时间宝贵啊，记得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向他请教一下，并且他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热情的，并且专业的，并且免费的来回答您的各种疑问。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待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现在来看到一下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啊，在辉汤收费站附近以东5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所以呢产生了一些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9: 热点由联通超级

0: 青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头条。今天在智慧潇湘才聚湖南，

四点：一、引才新一城。湖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高质量充分就业措施，印发智慧潇湘才聚湖南活动方案，集成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智慧潇湘才聚湖南行动开展以来，多位省领导分别带队到上海、北京等九个省外城市招才引智。此次活动，湖南带来了300家用人单位、8807个优质岗位，给学子们提供丰富多样的职业选择。二、发展机会多。湖南产业门类齐全，覆盖40个工业大类，形成6个万亿级产业、17个千亿级产业、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累计发布9期，共33.442万个就业岗位信息。创业生态好。湖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进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设立规模5.0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已征集创业项目4159个，累计投资1.88亿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同比增长63%，制定15项孵化服务清单和28项建设标准。目前全省建成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00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为103%。四、服务举措实，做好招聘面试服务。招聘现场设置面试签约区，组织用人单位分时段、分板块有序开展面试，开辟来乡入职体检绿色通道。同时要求用人单位10天内反馈简历审核结果，15个工作日内确定签约留用情况。继续，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开始至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至200毫米，22日至24日局地最大日雨量可达到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日至19日离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日至24日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加强防灾避险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2026年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常规赛第12轮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永州、邵阳、益阳、株洲、郴州、长沙、娄底7队分别击败对手，斩获本轮胜利。在积分榜当中，株洲、长沙、湘潭位居积分榜前3位。当地时间5月15日，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级别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列赛的第3名。中超第12轮，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了浙江队，北京国安4-2战胜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客场3-2击败大连英博，成都蓉城2-1战胜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高居积分榜榜首。
昨天晚上，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迎来半决赛首场比赛，上海队以87比8

0: 82主场战胜北京队，在五场三胜的制度当中，系列赛里以大比分1-0领先。今天晚上另一组半决赛将点燃战火，广厦将在主场迎战深圳的挑战。北京时间5月16日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 G6， 底特律活塞客场115-94大胜克利夫兰骑士，将系列赛拖入了抢七决战。另一场西部的半决赛，圣安东尼奥马刺客场139-109战胜了明尼苏达森林狼，总比分4-2晋级了西部决赛。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很多朋友也聊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啊，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律。关于借款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少的朋友来询问过怎么样来把钱要回来，这当中呢有很多的法律流程，有很多技巧，但是在借钱给别人给朋友这个事情上，我们群里面也曾经聊到过一个事情和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你很看重的朋友，他很着急找你借钱，那么我们有一个关键的这个标准啊，是我们张律之前跟我分享过的，就是你可以借给他，你决定不再向他要的钱。
2: 是的，
1: 就比方说你觉得他你借他5万，你他不还给你你也 OK， 那么你就借5万。这个标准实际上是一种衡量，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听到身旁有一些朋友，他比较理性的会跟我讲，如果你希望一个朋友长久，你就不要借钱给他。
2: 是啊，我刚才其实我之前的观点是你借出去5万，你觉得你就是5万你就是收不回来不还你能接受，但是我现在有个新的观点的，我是觉得象征性的借一点1万2万，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即便是借了5万，你是没当回事儿，但是他可能没钱还的时候，他当回事儿，朋友可能都没有做了，今后
1: 他可能就躲着你，不跟你见面。
2: 对啊，他觉得不好意思，他可能真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象征性的1万块钱吧，借出去，他见过朋友，大家还有的做，是吧？你完全不借，好像也不好，是不是？朋友一场找你开个口也难嘛，对不对？
1: 对，
2: 我是觉得象征性的借个1万左右是蛮好的，
1: 周转一下，大概这个数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像我们平常能够预见的，像银行贷款各方面，他会比你有更全的手段和这种专业的水平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还款能力，所以这方面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除了借款之外呢，你看还有购置房产的问题，这位叫做 Q 派的朋友，他想请教。

0: 聊一下张丽，他说、我19岁的时候，爷爷出资为我购置了一套房产，因为这个资金是爷爷先转账给姑姑，再由姑姑的账户呢支付了首付款，后续的房贷呢是由我个人偿还的。现在呢，爷爷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这姑姑主张房屋的所有权，他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要回这个房产，他想问这个官司的胜诉率大吗？这个还真的是挺多年的一个故事了。
1: 首先这个要看房子在是名下，如果说姑姑只是转钱给我，房子是买在我的名下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说所有权属于我的，这个我觉得是概率是非常高的，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不动产它是以登记为准，既然是登记在我名下，那么我享有物权，如果姑姑她要证明房子是她的，那我相信她是提供不了这个相关证据的，除非你跟姑姑签了一份协议啊，约定了姑姑只是借你的名义买房，借名买房的性质，那可能房子会属于姑姑。
0: 也就是说，这位 Q 开头的朋友，那个房子如果是你名下，哪怕当时的首付款是姑姑的账户来支付的，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姑姑来讲，她可能最多只能主张什么？主张这个钱是借给你的啊，但是借给你，她也要证据啊，你要有没有借条？转账并不代表就是借款，
0: 而且你的家人朋友应该也不止姑姑跟爷爷，应该还有其他亲人也知道这个事情，对不
1: 对？
0: 对，证人还是好找的。
1: 证人是不是啊？然后整个姑姑的这个流水是不是啊？就爷爷转给他，转给你，再找个证人证明这个钱就是爷爷给你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长辈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是不是？就是爷爷最后分享的一些什么观点，让他有了一些误会，是不是家族人坐在一起开开会聊一聊，能把这个事儿聊透呢？
1: 对
0: 不对？对，
1: 是不是说在爷爷去世之后，关于一些其他的遗产的继承方面，大家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纠纷，才导致牵扯到这个买房子的这个事儿、
0: 说到底都是一家人，不至于这样。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知道律师见多识广，很多极端的案例在您这里都变成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估计很多事情先坐下来聊，说不定你能聊出更多某一些事情背后的这个原因。原因哈，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金芒果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0: 北风9:30，
2: 签合同，
1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1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1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邓先生。你好。
12: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挖，就是挖掘机的租赁有点纠纷。首先我就是有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开始我朋友跟他联系的，他们俩开始口头约定的是280一个小时，但是现在结账呢，他说要300，这个怎么搞呢？又没有文字依据的。
0: 哦，就这过程里面你们有商定280，是有什么商定的呢？
12: 电话了，就是口头上去。我朋友说是电话给他开。

0: 开始叫他来的时候给他说了，他说是280个小时，他说好，现在结账了做完了，他说要300。
1: 好，这个是等于你这个业务是你朋友帮你介绍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你朋友讲了这个价格，当时跟你说是说的280块钱一个小时。
0: 对。
1: 啊，那现在到了结算的时候，对方又要求按300。
0: 对。
1: 他没有，你提你朋友怎么，就是你提到你朋友讲280，他是一个什么表，他是一个什么意见？
0: 他说没给他说好，
1: 没跟他说过，没说过280，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朋友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朋友在我身边，他说，而且我朋友又和他说，他说我当时和你说了280，
1: 啊，
0: 他反正他就不承认，他说没这回事。
1: 等于你们两个人就通过你朋友这么一介绍，这个事儿就先开始做了，啊，做完之后结算的时候。
0: 现在建筑行业嘛，挖机普遍都降价了嘛，原来确实300，后面这几年都是280了，
1: 都是280。
0: 嗯，
1: 那我跟你这样讲哦，
0: 嗯，
1: 所以我也可以考一下大家，在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多少钱的情况下，那么你认为对你有利还是对你不利呢？
2: 怎么听上去像有利呀、啊？
1: 是不是啊？
0: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1: 我打个比方。现在他找你要300块钱一个小时，
0: 嗯，
1: 他没有证据，你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说聊天记录提到过300块钱一个小时，是不是？
0: 对。
1: 那他凭什么找你要300一个小时？
0: 就是说，后面为了开发票哦，这是我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后面为了开发票，就是说和他以公司和公司的名义对，就是补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还。就是说，如果他的挖机不是在那个公司名下的话，这个合同还做就是有效吗？就是说，
1: 嗯，那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0: 就是签了一个挖机租赁合同，
1: 多少钱一个小时呢？
0: 那上面好像写的是300。
1: 哦，难怪别人钻你空子，是不是啊？啊、你跟他签了个合同，签了300块钱一个小时，
2: 你签了字吧？
0: 没有，是公司签的，公司签的字，公司盖的章。
1: 公司对公对公，是不是为了开发票？
0: 嗯，公对公的形式。
1: 啊，开了多少钱发票？
0: 开了一起40多万，开了20多万。
1: 这个一起400多万，开了20多万的发票。
0: 一起40多万。
1: 40多万已经开了20多万了。
0: 嗯，开了个21万样子吧。
1: 你当时为什么在那个合同上面要写300嘞？不写你们谈好的280嘞？
0: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当时是公司签的，我也没注意到这个，因为当时只是为了说，当时和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也给他说了，就是说，只是为了补发票的时候，只是为了补发票方便开发票嘛，因为
1: 280就不方便开吗？
0: 就是说公司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我还没发现，后面
1: 我
0: 才发现。
1: 这公司跟你什么关系？是你的公司吗？还是你朋友的公司？
0: 就是施工单位的公司啊。
1: 哦，你也是挂靠的是吧？
0: 对，
1: 哦，等于施工单位当时就为了开发票的问题，所以要补一个合同。补这个合同的时候呢，价格就搞错了，应该是280，结果搞成了300。
0: 嗯，公司可能他也不知道了，他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扯了多少，所以他写300他就签了，他也没怎么看。
1: 那等于别人是有证据证明就是300块钱一个小时，而你可能没有证据证明是280一个小时。
0: 那他如果那台挖机不在他的租赁公司的。那个名下，那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1: 那我问你，一台挖机，并非说必须要在他公司名下，他公司跟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他只要能叫来挖机履行这个合同就可以了。至于挖机在谁名下，你觉得重要吗？
0: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
1: 是
0: 300还是对他那个合同对他还是有利的了。
1: 肯定别人是一个书面的合同，而你呢，最多只有一个证人，证明你是当时是谈好的280，是不是啊？
2: 哇，这不
1: 好。那在这两份证据之间，大家觉得哪一个的证据的证明力更高呢？很显然是书面合同，对不对？
0: 嗯、这个是。
2: 嗯，你刚刚前面讲签合同，他们是讲了为开发票方便，那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你们有这个商讨的过程吗？
0: 没有，都是电话联系的，当时也没录音，也没想到这
1: 从对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合同其实是两个公司之间签订的，只不过是你这边，是实际施工人，是不是啊？或者实际的一个实际承包者了，所以说你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既然是谈好了280，你要说服，打个比方。即使你们去打官司，你要去说服法官说我们当时谈好的是280块钱一个小时， 啊，我只是合同上面写错了，写成了300，你说别人能相信吗？
2: 或者是你能够拿出当时你谈好的280的证据，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录音也好，签下的协议也好，有这样的东西吗？
0: 没有，当时都是电话联系的，也没想到会这样。
2: 有证人吗？
0: 证人就是我那个朋友了。
2: 他怎么说呢？
0: 他说是280了，他说开始叫他来的时候就给他说了的，但是他又不那个，现在对方又死不承认，反正。
1: 你这样吧，我给你分析这个案子对你不利啊，你跟他去协商吧，看能不能按290啊，200保险是不是啊？
2: 或者是285？
1: 对啊，
2: 295啊。
1: 毕竟别人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合同。是不是他的证据的证明你比你强，你只有一个证人证言，但是别人有一份书面的合同，书证是证据之王啊，对不对？
2: 嗯，我想问一下邓先生，这前后差这20块钱的话，你总体下来差多少钱？
0: 10万块钱吧。
2: 嗯，这几万块钱学费还是有点太贵了。
0: 这个，还有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先我他给我来做施工的是一个2公里的机耕道，机耕道大概总的土石方是2万来方，但是他的挖机费用40来万，我就觉得这个有猫腻，因为是我这个是我跟我朋友合伙的，但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合伙的那个呢，一直是他那边是他负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根本就不现实的东西，会做那么多的挖机费用，这个
1: 好行。你是这样好不好？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其实给你分析的很清楚了啊，我建议你去跟他协商不了嘞，打官司你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我个人觉得。
0: 我知道了，我就说如果我对这个猫腻能不能有没有这种评估公司或者是什么怎么样去帮我核实这个。
1: 再怎么你想怎么核实你的价格还是核实什么内容，你要评估公司帮你。
2: 核实工程量吗？
0: 核实我的挖机台办了。他一起做了1000多个小时，1000多个小时都等于一个小时只挖2-3方的土，这个都不太。
1: 我问你，你是对金额有异议，还是对他的工作量有异议？
0: 对台班挖机的台班挖机做的小时有异议。
1: 那就对工作量有异议嘛？
2: 嗯
0: 嗯，
1: 你如果对工作量有异议的话，那别人的工作量他肯定也是有小票的，对不对？应该也有证据的吧？有签证的吧？你当时？
0: 没有签证，他就是说。给他是按照那个挖机上面有个时间嘛，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嘛，
1: 哦，
0: 所以要按那个时间去。
1: 那按你们的行业惯例，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0: 我们平时都是做一天签一天的字，做一天签一天的字，
1: 哦，
0: 这样搞的。
1: 哦，你说他的时间是完全他自己单方面提供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由他的挖机上面的时间为准。
1: 哦，okay，那我知道了。那你是确实可以尝试要求，因为这个证据是他单方面提供的，不是你们双方签字确认的一个台办一个时间，是不是啊？那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要求对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啊，对你们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这是可以考虑的。
0: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公司可以评估公司或者这样类型的公司帮我？
1: 这肯定是有的。他可以，对，他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如果说你们双方证据啊都不能够，具有明显的这种明显优势的话，能达到证明目的的话，那可以做第三方鉴定啊。第三方鉴定一般是没问题的。
0: 有第三方鉴定公司是吧？
1: 嗯，
2: 绝对是有的。而且，
1: 但是我的建议啊，除非你们双方差距很大啊，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鉴定的意义啊。
2: 因为鉴定也是需要费用的。
1: 嗯。
0: 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如果像包机耕道的挖机，一般就是几万块钱，5-6万块钱一公里，2公里的话，大概最多也就10几万块钱。如果你说工程量比较复杂，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也就是20来万。但是实际做了40多万，我就一直想不通这个事，所以我就一直没给他提到。
1: 我问你了，你是最后才知道这个金额超呢，还是中途就知道？
0: 差不多快完工的时候才知道。
1: 我就问你，他中途做的时候不跟你签证单的吗？比如说我今天做了多少，昨天做了多少，他没有这个类似于签证单的东西发给你吗？
2: 没有阶段性汇报吗？
0: 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个是等于说我是负责这边这几个村，他是负责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负责另外一个村。
1: 那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在这儿出问题了。
0: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里面搞了名堂还是怎么了？
1: 那你自己的合伙人都承认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他承认啊。
1: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也麻烦啊，你要做鉴定，法官都不一定会同意。为什么？你自己人都认可的，哎，这就是我看着他干的，是不是啊？
2: 有一种被自己人背刺的感觉。
1: 你都怀疑他了吗？ 当然呢，你到时候提出来要鉴定，看你的合伙人是什么意见啊？你合伙人说不用鉴定，哎，我确认他就是这个数量没。

0: 问题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
1: 他可能就跟你讲，他们挖的就是花岗岩，就是要挖这么慢，你就没办法了呀。那你要去做鉴定的话，实际上还是要你合伙人同意才行，是不是？
0: 对对对，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商量着办啊。
1: 自己内部的事情要先解决。
0: 对，是的，
2: 好，
0: 行，
1: 好，邓先生，到时候我们张律的专业回复文字发群里，你也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支持。这个学费啊，要我掏我也会肉痛啊，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方式和方法很多，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啊。谢谢张律的公益答复，我们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就是啊，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对像类似于这种案件啊，就是你不管跟别人合作还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签一份书面的合同，白纸黑字的写清楚。这样的话就不会后面产生纠纷，
1: 这就是合同的意义。
0: 对，因为你说口头说的啊，或者是说讲好了的，到后面的话你都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啊，打官司的话，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工程量，如果你对此有异议，可能中途就要去进行一系列的监管。
0: 对，并且像这种涉及到工程的话，咱们是不是都是要有签证单的，是吧？每天都是要进行个验收的，对你的工程有问题早发现呢。
1: 邓先生，您这四面受敌啊，一个一个解决吧。
0: 对，特别是像他这种按时计费的，按道理讲，你应该每天都有这种单
1: 工程量的，
0: 一个这个签证单的，今天做多少个小时，昨天多少个小时，你不能说他不是说你这里就这个小山怎么把它挖平，这个立方可以测算，是不是啊？你这个按时间算的话，你肯定是要有这种签证单的，每天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
1: 本来以为你的这个价格出入是280到300，中间就差几万，是吧？就忍了算了。但你这差20万的，你考虑考虑哈。
0: 对，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6: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6: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1: 也要提醒各位了，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咱们领券还可以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哈。爆款的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咱们快去电信的营业厅看看吧。更多精彩你也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
8: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96218-0。

0: 靠近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线里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律师你好。
0: 嗯，您请说。
2: 然后我就是在前年10月份左右，然后因为当时自己的一些情况呢，然后我就在网上五八同城上面吧，然后搜索那个工作简历，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说8000，就是说他的超招，他跟我说上面显示的是招纯司机，8000到多少钱多少钱，
0: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呢面试他就要我去跟车，然后后来就变相的让我零首付，然后搞了那买了一台货拉拉的那种3.8米的平板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车子不在我的名下，然后贷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当时啊
0: 您继续
2: 啊，当时他跟我承诺过这个，因为我说我如果说我没有，就是说经营不下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弄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只要14个月之后是吧，车子还给我们，贷款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牵扯到就是说这个车子名下的这个是挂靠公司长沙市
0: 某某公司
2: 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0: 嗯，某某公司
2: 啊，
0: 然后呢，
2: 然后但是跟我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协议的，我问他要协议他也不给我，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供应链公司下面他那种黄皮公司一样的那种公司里面签的，然后现在他的那种公司就在长沙市到处搬，各种写字楼搬到各种写字楼。
0: 哎，那王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他把车子拖走了，然后贷款还要我个人去还。
0: 我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哈，本来是找工作、结果忽悠买了一个车，但是呢车不在你名下、贷款在你名下，是这样的道理吧？
2: 对对对，
0: 这听上去不是个道理啊，张律，这好奇怪啊。
1: 嗯，其实你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讲，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套路代购车。
0: 套路代购车，
1: 对，
0: 怎么说？
1: 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啊，不仅仅只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啊，王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碰到的。
0: 嗯，
1: 就是一种招聘的名义把人招过来啊，然后就类似于用他的这种方式，用他的名义去贷款，然后购车，然后设置一个条件啊，在什么情况下车子归你，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车子拖走。甚至还设置一些保险的情况，哎，你说迟一天，可能车子给你拖走了，
0: 听上去好亏啊！就是签的时候肯定也没看清楚，我凭什么我背一个不在我名下的车子的贷款呢？这是论谁放到现在我也不会签，但当时肯定是因为那个情境之下人没有搞清楚，而且刚刚你看王先生也说了，协议你都没看，然后协议也不在你手上，对不对？
1: 嗯，那、
2: 然后但是我有一条我去那里的一条录音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说他说了这条14个月之后，这个车子的贷款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这一条录音我是有一整段面试过程的完整录音。
0: 哎，还好，给你点个赞啊！这点一定要是给你点个赞。
1: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的这种
0: 警觉。
1: 对，你看合同也不给你给，对不对啊？什么可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字眼，他都不会在聊天记录里面，可能都不会给你体现。啊，因为他们长期做这种事的人啊，他们非常谨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要做的事儿什么嘞？第一，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啊，比如说你的一个贷款的情况，对吧？银行是找银行贷款吗？
2: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所有的流程我只是说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然后而且我当时是自己没有资质，而且他给我找的成就是担保人，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那边在操作。
1: 找谁贷款？你还给谁啊？你是
2: 贷款的话，贷款人是我嘛？就是说，他给我写的合议，就是说贷款在我名下，肯定是贷款人是我在那里。
0: 贷款人是你，但是你这个钱是还给谁呢？
1: 谁对谁贷谁借给你？
0: 是公司、
1: 是
0: 银行、个人，
1: 还是第三方公司，还是金融公司，还是什么？
2: 我钱打在里面，我自己扣的话，我自己都查不到我是还给谁了。
0: 我的天哪！来请教张律，这怎么办？
1: 啊、对他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这钱他不一定都直接不一定是还给银行的，但是银行他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也就是相当于有金融牌照的公司，他可能有那种代扣代缴的义务，知道吗？他只要每个月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银行就会代扣代缴了，把它扣走了。
2: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银行挂钩，然后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我自己。

0: 然后一个是黄皮的公司，还有一个挂靠公司，然后还有车企。
1: 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拢起来，请教张律。
2: 嗯，
1: 遇到这个情况，王先生他的角度该怎么做呢？他连钱去哪儿都不知道，他连协议手里都没有，整个人都是被架着走的。
2: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要怎样做？你应该到银行去了解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划走了。
0: 啊，
2: 你是吧？每个月，他说每个月多吧，你都要去还那个钱，打到你的卡上，是不是？
0: 就是每个月的话，他就是说我自己往那个卡里面提多少钱进去，
1: 打多少钱呢？
0: 那个他就直接反正就提走了，然后就我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
1: 王先生，你每个月是多少钱的那个贷款？
0: 三千七，3700多。
1: 好，第一步
0: 3700多。
1: 对，第一步就是张律教您，您是在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去那个银行问我每次划的这个钱被谁划走了。
2: 对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啊，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是不是啊？你说你借钱找谁贷的？
1: 嗯，
2: 因为他不仅仅只是银行，有可能会第三方，他会从你这里代扣，代就把这个钱给你划走。
1: 嗯，请教张律，第二步该怎么走？
2: 第二步咱们找到相关的主体之后，是不是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要把你之前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一些证据材料啊，还款的一些记录啊，是吧？转账的凭证啊，还有你的这个通话录音，是不是啊？咱们拿起。但是咱们先可以走一个什么程序嘞？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个案，报案做刑事案件报案，因为你这种情况。
0: 但是我他把我车拖走的时候，我去了当地派出所立过案。
2: 嗯。
0: 然后就是不是当地啊，就不是长沙，
2: 我知道，
0: 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车子当时我说我就把车子放在家里面了，因为别人我说你要拖走，就是说在我面前我说你不能拖走，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拖走了之后这后续的问题我去找谁，或者这样我是跟他明确表示过。
2: 那我问你，他是当着你的面拖的吗？还是偷偷的拖的？
0: 然后就晚上偷偷的就把他拖走了，然后我就当第二天我就在我们
1: 当地报警了，
0: 我老家的当地派出所，我就去报了警。然后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出具了一个拖车的那个书面的，说明那个车子被拖走了一个那个书面的一个东西。
1: 嗯，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报案的案由应该是什么呢？
2: 报案的案由盗窃。
1: 盗窃。
2: 嗯。
0: 那我但是他说这个不属于盗窃，他说别人到我这里来背过案了。我说我有一段完整的录音，这个贷款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这个录音，那谁能证明这个录音是真是假呢？
1: 怎么办呢，张律？
2: 嗯，首先第一点哦，不是说啊背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了。我打个比方，我去背个案，然后我把别人打一顿，可以吗？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他背案了就不构成犯罪的。你是不是第一车辆你是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啊？第二，他是不是偷偷的？窃取的方式偷偷的，是不是没经过你同意也没告知你，是不是还是晚上这种特殊的这种时间节点把车给拖走的啊？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咨询，也是啊也讲过，现在就是有相关的案例出台了啊，这种行为就是构成盗窃啊。当然呢，对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讲，他认为可能会有争议，是不是啊？你看别人都在我这儿背过案的，跟我讲过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终给你立不立案，咱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能立案最好。第二个，即便不能立案，那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清楚，是不是啊？是谁指使谁来拖的车，把这个主体搞清，要固定相关的证据。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走了这一步你就留痕了，这个痕迹会帮到你。对吧，张律？
2: 对，能帮到你后面跟他打官司，
1: 嗯，
2: 是不是？不管是起诉所谓的给你借款的一方，还是说给你签合同的这一方招聘方，对不对？因为你明明是以招聘，我只是个来打工的，结果却我以我的名义去贷款买车啊，钱我来还，车也没有了，
1: 嗯，
2: 是吧？
1: 嗯，然后下一步，王先生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嗯，如果说最终协商不了，那咱们就只有走法院起诉，啊，解除合同，解除购车合同、贷款合同、你的借款合同一并解除。
1: 嗯嗯，
2: 是吧？车不给我，你不可能还要我承担贷款呢。
1: 嗯，收集的证据就是您之前讲的招聘的那个截图
2: 啊，
1: 聊天的记录，之前他还款的流水，
2: 哎，还有报警的记录，牵涉到哪些主体？
1: 还有你讲的重点的那个录音呢？
2: 啊，
1: 记得要带上。
2: 是的，关键证据。
1: 嗯，
2: 这咱们就跟买房一样的，你按揭买房，只要你的购房合同解除了，那你的贷款合同照样也要解除的，是不是？
1: 嗯嗯，那这样说的话，那剩余的贷款他还要还吗？这个。
2: 贷款如果说咱们这个借款合同也一并解除的话，那就不用他还了。那是不是啊？那个实际上跟他购车的这一方，对不对？以他名义购车的。

0: 地方由他来承担，应该是车在他手里嘛，车还甚至在他名下。
1: 哦，对哦，也就是这个车子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啊。
0: 嗯，
1: 它不在你名下，你只是有使用权，而且你使用本身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王先生？
2: 对，对，
1: 嗯，
2: 我是想用这个工作来挣钱，嗯、是吧？去还这个钱或者怎样去还这些贷款？我本来是想挣钱的。
1: 我本来是想每个月拿工资，现在我每个月还贷款呢。
0: 是的，你先去给他去，我个人建议啊，你还是分两步走。第一步，你还是去要这个公安证，是吧？去交涉一下啊，要他们把相关的人员喊过来，咱们通过这个交涉的过程，也可以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啊，并且你如果把法医关系给公安讲清楚的，当地派出所，他们可能以前的这种类型的案子，他们确实大部分都不做刑事案子立案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给咱们的这个粉丝也讲过，是不是啊？有类似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进的盗窃。啊，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案例找出来给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种行为现在已经是定为盗窃了，不是说你在派出所这里讲一声就不构成犯罪了，是不是啊？
2: 啊，就是说我去把那个案例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案例了，
0: 你可以，你输入关键词应该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搜到的啊。
1: 嗯嗯，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张律也特意跟您讲了，您这个属于典型的套路贷购车陷阱，在那个网上来搜索这个相关的案例，就可以有一些条例来出现了。
0: 对，你这种案子的话，你真的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啊。
1: 嗯，
0: 你随便一检索，可以检索到很多和你类似的案例。
2: 嗯，好的好的，行，谢谢，辛苦了。
1: 也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龚女士你好。
6: 喂，你好，就是我小孩是在一个托儿机构嘛，就是幼小学机构，然后在那里上了一个星期，被小朋友殴打了一个星期，然后每天晚上做噩梦，然后现在我要就是，从去年啊，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我说你必须把学费退给我，然后把我检查费用退给我，他现在连学费也不退，然后检查费用更不用谈，因为我们找过公安机关，包括鞍马，因为是直接在他机构被打的，然后。他跟公安机关说过年的时候把钱给我们，但是他自己又反悔了，就不去，人也不去，钱也不给。
1: 嗯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之前你们商量的让他来退钱这个事情，
6: 25.8，
1: 他已经同意了是不是？
6: 对，他同意了，让我们签那个协议，就是以免我们以后找他麻烦。我说我不会找你，25.8。
1: 啊，那龚女士，
6: 我说我不会找你了，但是你必须把我小孩承担的这些，你必须给我，还有学费，他不肯。嗯、
1: 那这个学费还有退的那个内容，还有包括你讲的这个检查费的数额，都已经在那个协议上面写好了，对不对？
6: 对，写好了。
1: 嗯嗯，他也签字了，他钱打给你了没有？
6: 他没签字，他不肯去了，后面就到最后临脚一步，他不去了，他说我不给。
1: 哎，那这个协议是他提供的还是你提供的呢？
6: 是公安机构啊。
1: 哦，来，我们请教张律。
0: 哦，等于在派出所双方调解过。
6: 对，调解过几次了，
1: 现场达成了调解一致。
0: 当时调解方案是怎样的？
6: 方案就是把我们的学费跟那个也检查费用退给我们就行了呀。
0: 学费退多少钱？学费？
6: 1500。

0: 580，然后加373的检查费。
1: 多少检查费啊？300多。
0: 嗯，对，
2: 这数
0: 额
2: 不大呀。
0: 对，不大，但是他就是说我就不给我怎么了？
1: 啊，就不给你。总共交了多少钱学费？
0: 1580，就上一个月。然后因为是当时是那个小的这个区嘛，就是念暑假的一个幼小衔接，然后就去了。
2: 哎，我想问一问你，当时你们家宝贝被孩子打的这个视频，你拿到手没有？
0: 有，我们都拍了。
2: 只是你只告了这个机构，你没有说让人家的家长来负责，对不对？
0: 对，因为当时是在他机构，应该是他机构管嘛，因为我们是把他小孩交给他的。
1: 小孩多大了？
2: 幼小衔接，
0: 当时是6岁半岁的。
2: 嗯，其实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机构想什么。你在我机构里发生的事情又不是我，而是别的家长，他可能有这个心理啊。那张律，人家都已经到了调解几次，都差不多要签这个调解书了，结果他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办？
1: 我问你啊，1580是多长时间？
0: 1580是就是4个星期，
1: 就是一个月。你这刚好一个月也学完了是不是？
0: 没学完，学了4天，第五天就被发现被打了。
2: 哦，
0: 因为
2: 一周都没有过，
1: 第一周都没上完，是不是啊？
2: 回来之后身上有伤痕吗？
0: 有啊，打紫了，打绿了，然后手胳膊也疼。
1: 哦，
2: 照片都拍了吧？
0: 当时拍了，就是有轻微的那个伤，有那个报告，然后也拍给他了。然后当时就没有，就是怕他心理造成了影响，因为他每天晚上半夜嚎啕大哭。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1: 首先，
0: 然后后面
1: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小孩受伤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机构来讲，他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因为6岁多的孩子，所以完全属于那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吧？那你作为家长来讲，把孩子交到机构，等于你就把你的监护权已经转移给他们了，
2: 对，
1: 他们来对孩子进行一个监护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孩子被别人打了，那按道理讲啊，在这里其实打人的一方，那个家长他们是也应该要承担责任的，和机构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啊。当然呢，你的医药费啊花了几百块钱啊，虽然是不多，但是一些后续的，是不是啊？可能对你们有些其他的耽误啊，比如说一些护理上面，要不要去住院呢？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啊？还是需不需要陪同啊？对你们有没有造成一些更深的损失？这个当然需要一些提供一些票据啊，这几个啊，当然这一块损失肯定是要与机构和这个侵权的家长提供，而且小孩的家长提供。啊，机构如果不提供家长的信息的话，那就让机构一个人承担你的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损失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给他退学费，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孩子在这里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个托管机构啊。那在这里就基于这个托管机构的一个原因，导致你们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不是啊？孩子应该经常做梦做噩梦，是不
2: 是？
1: 是
2: 你呀，是你们机构没有把我们孩子保护好，都做噩梦了，身上全是伤，你还不退钱给我？
1: 其实对啊，这做噩梦也是这种心理创伤嘛。
2: 对啊，
1: 已经造成了这种损害的实际后果了。
2: 其实张律的第一点就是跟你讲，你要的范围，我说的更那个一点，你听听，你要的范围其实是小了。
1: 对，
0: 是的，我们没有胡搅蛮缠，他认为是我们胡搅，他认为是我退学费可以，我不退那一个星期，你小孩在我这里吃了饭，我们看管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我的意思说，我的小孩被你看管了，是看管了吗？你还反而被虐待了，你还说你看管了，你不应该退我学费吗？
2: 对，
0: 他提出的矛盾是这个，然后他就不肯退。
1: 我觉得你在这里要求退学费和赔偿医疗费，我觉得你的这个诉求是非常合理的。
0: 对，不管是哪个，是公安机关也好，他们协调人员，他说他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幸好是他孩子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他没有追究你的什么任何事情。
2: 但凡是家长，小孩子在机构里面白天受了委屈，晚上回来整夜哭，谁受得了呀？是吧？
0: 对，
1: 这个机构他是正规机构吗？有营业执照吗？
0: 没有，我们打123投诉过，他们就是又没有，所以他们是什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这种行为就让人觉得做的就是，我们是花钱把他交给你的，但是你作为机构不履行职责，反而推卸责任。
1: 他们无证经营吗？
0: 他们好像是的，因为我们打123投诉过，但是后面就不了了之了。我们前面是打
1: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0: 还在经营，所以我们很无解，你知道吧？
1: 还在经营，
0: 谁愿意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
1: 对，
0: 因为我仔他也挺
1: 我问你啊，你确定他没有营业执照？
2: 龚女士，你确定吗？他有没有营业执照这件事情？
0: 你知道吧？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看得很气愤。他去跑过去喊老师，喊了几次，老师都不搭理他。
2: 好，龚女士，你确定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对吗？
0: 是没有。

0: 有的。
1: 好，
0: 当时打1235是这样投诉的。
1: 好，请教
2: 张1235，你没有打过12315吗？
0: 12315，我老公也打了，也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2: 你直接去跑过去，自己本人过去去举报，是吧？这你是不是啊？无证经营，要他们现场向上门执法。
0: 上门是吧？
2: 嗯，上门执法。
0: 要12345上门执法。
2: 对，你要到上门执法嘛？你自己不去打电话不行，你自己去，本人去上门举报。对不对？
0: 因为我在想的是，大家他说他很难，我说我不知道那么难看，我的要求很简单。
1: 不是他难，现在是如果是无证经营，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那里被打了呢？你，我觉得你现在是心里也有气哈，你也为他考虑。
2: 对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可以向教育部门、教育局啊，或者是12315啊、12345，其实你都反映了，你可以是不是啊？
1: 这样子简单一点好不好，龚女士？我现在就给你分析，如果是张律的孩子在这个托管机构被打了，张律会怎么干？来，请教张律。
2: 你问我吗？
1: 对，是的，您就教教他。
2: 首先第一讲，我肯定，如果孩子被打，我首先我肯定是要报警。当然，这个程序这个刚才已经走了，
1: 龚女士也走了，
2: 已经报警了，对，已经固定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啊？那对方他应该是要在派出所这里陈述他是一个什么机构，是不是啊？叫什么名称，对不对？那这个负责人是谁？这个机构的，如果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字号是什么？如果没有营业执照，那么负责人是谁？我觉得我必须要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个事实确定，对不对？好，那下一步如果还协商不了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啊，还有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是不是啊？还或者是12345，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反映情况啊。我甚至要求他现在都还在经营，是不是啊？那我要求上门执法。当然我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这个机构啊，我会怎么做？我会要求啊，这个市监部门或者是教育部门要求他们上门执法，因为你无证经营是不是啊？你到现在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你都在进行个无证经营行为，也明显是违法的，对不对？
1: 目前呢，这个是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张律给您的一系列的建议啊。
2: 他不是不愿意给你给，是因为你还没有戳到他的痛处，知道吗？啊。没有你讲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对他造成一些什么威慑，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讲，那当然的，你也可以实际上要求，因为搞了这么久还没给你退啊，你可以是不是实际说，咱们要求相关部门上门执法，就我就是现场抓你们，你们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无法这种无证经营，是不是啊？违法经营，是不是？
1: 这也是刚刚讲的哈，完全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他们确实没有证件。龚女士，刚刚我们
0: 就是要确认保证他们无证件，是不是？
2: 对啊，你其实到你们到派出所报过警的，派出所这个事实应该会给你们查清的，或者你再报一次警，要他们帮你查明，是不是啊？我小孩在这儿受伤，收的钱到底是谁收的，负责人是谁，还是说机构叫什么名称，有没有营业执照？
1: 我明白了，就是你要针对的这个是机构还是人，你得把这个对象先固定住，是这么理解吗？
2: 对啊，你不然你去投诉，你去告，你告谁啊？
1: 好，
0: 机构。因为人他们当时也没喊人来，他们老师也没说啥，他们校长也没站出来说喊家长。
2: 那我再告诉你，我就问你，你投诉了谁啊？我现在比较好奇啊。
0: 我投诉的是机构。
2: 机构叫什么名字？
0: 书香大学。
2: 我打个比方啊，你投诉这个机构，你是讲了个名字，他这个名字有没有营业执照？你的营业执照上面能不能查到吗？
0: 他们当时查说是没有的。
2: 没有的话，你投诉有用吗？别人你一投诉之后，别人主管部门一查都查不到这个机构。
0: 所以只能是到门店去，
2: 你到门店
0: 要求，
2: 到门店当场要求他们出事，不出事你就报，你可以报个警，要公安的现场帮你核实。
0: 好，
1: 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的专业支持、公益答复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全面畅享双万兆的美好家。快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一起来看到一下现在徐广高速的长乡段啊，在白若铺收费站附近以南704公里处，在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准备买手机的朋友们注意了，苹果、华为、小米集体官宣降价了。5月15日0点 ，iPhone 17 Pro 系列的全线下调了1000元，在部分的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6999元。继 iPhone 宣布降价之后呢，15日10点，华为也宣布了优惠活动，华为 Mate X7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优惠3000元。5月14日，小米手机官微发文宣布说，小米15 Ultra 的售价

价直降了1500元。某电商平台的小米旗舰店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小米15的 Ultra 256GB 版本叠加了各种补贴之后，预计到手价可低至4300余元。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

0: 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也就是16日，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了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面完成。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根据气象部门预告，15日开始至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至200毫米。22日至24日局地最大日雨量可达到200毫米左右。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日至19日，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日至24日，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加强防灾避险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根据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公众号消息，新西兰警方通报，5月15日下午，新西兰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1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我国香港游客2人遇难，2名伤者送院救治。总领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与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请自驾游客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15日说，委西部马拉开波湖一处天然气平台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6名工人受伤。当地时间15日，美国东北部缅因州沃尔多县一家木材厂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已经造成1名消防员死亡，另有至少11人受伤。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阳光灿烂的下午啊，群里面已经有人在聊说明天去哪里爬山啊。哎，你别讲，哎，在长沙爬山的选项真的超级多，而且有一些爬山的地点啊，地铁可以直达，甚至有一些山呢，小朋友都可以爬。你想知道是哪一些吗？其实其中呢，就包括我们身旁很多看上去难度挺高的，实际上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如果你愿意开车的话呢，隐珠山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骑单车也是可以的哦。群里面还有更多选项，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找到更多美好的周末选项。

0: 转身离开。
1: 说起爬山和骑单车，我发现很多人马上就找到了这个机会和出口了，因为在湖南，在长沙，可以这样来享受大自然美好的机会和地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走在路上，如果你行车在路上，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会让你那种啊，夏天的风吹过你耳旁的那种哗啦哗啦的那种轻松感会倍加。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很有山谷里的味道。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还有很多队伍的演唱会马上要在长沙开了。如果你喜欢凤凰传奇，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麝香夫人、我从草原来、月亮之上、乌兰巴托的夜、最炫民族风，这些歌到时候都会唱响啊。长沙站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呢？8月21号到8月23号，在贺龙体育场来进行。这就是2026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长沙站的这个歌单之部分。最近呢要来长沙的还有挺多的，年底的时候呢，杨丞琳也会带着《房间里的大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来到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呢，这个月的月底啊，你知道吧，在30号的时候晚上在湘潭市体育中心会有青春湘潭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呢也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主题啊，所以呢会有很多人来唱歌，声名远扬是有其中一部分了，范玮琪、周笔畅、潘玮柏、海来阿木、张靓颖，仙乐飘飘啊，可以想象啊。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3: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4: Worth a shot.
5: Lily, what will we do?
6: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4: Thank you all.
7: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1: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8: 哎，羊了个羊，
9: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10: 笨羊。
9: 是笨羊。

0: 不管是谁干的。
1: 什么？
2: 喊跑！
3: 你为什么要喊呢？
1: 这根本不可能啊！
4: 我们才不怕呢，
5: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6: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0: 电信恒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各位自己身后的英雄，来听听路况吧。徐广高速的潭河西段啊，在蒸箱收费站附近啊，这个入口处高真寺服务区南往北的出口，因为要处理这个834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了管制。这个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哈。我们来看到的是徐广高速的1073公里处往北方向有车辆故障了，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还有很多朋友很聪明啊，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藏了很多福利。在我们的粉丝里面，你看青山在跟我们聊说，很多年前在我们湖南电台领过很多奖，其中包括一件红牛饮料，还包括长沙至丽江的来回机票。一定是老粉丝了才会有这么多礼品，对不对？如果你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很多年，你肯定也在我们这里领过不少奖，也可以来秀一秀哈。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的福利，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金芒果商城的福利。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一直到5月22号啊，这个时间之前，我们可以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呢，就可以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就可以立享9折优惠。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多种商品限量，99元特价，性价比拉满。那哪些礼物很适合在这个世界里面送给自己，送给自己爱的人呢？哎，选项挺多的，其中就包括像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的昂跑轻量休闲鞋，这个鞋子是个宝藏好鞋啊，专业的运动员都很喜欢的。价格呢，官网是每双1000多，

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呢，只需要每双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嘛也挺多的，36到45码啊。如果你想跟家人穿一穿，亲子款、家庭款、情侣款，颜色很多啊。7个颜色可以选，你可以来看一看。一双呢只需要399，尺码是36码到45码，性价比现在挺高的。男女同款，奥莱直发。520活动呢，满额299还会再享95折，也就是你到手之后啊，只需要359。真的是很划算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昂跑的轻量休闲鞋之外呢，如果你要在520给爱的人准备一份礼物，我觉得这个香水不错啊，因为用了香水心情指数蹭蹭蹭往上涨，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市场价不是599吗？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只需要399，现在下单呢还会限量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光是这个润唇膏你就知道有多贵了啊，所以是送给你的。为了你520送礼好看呢，我们还会送礼盒礼袋都会在一起啊。这个味道啊，自由之水是很清新的，有茉莉草的这个味道，薰衣草的香味，这是中调的味道，前调呢是很清爽那种夏天让人很喜欢的柑橘的味道，你可以去试一试哈。如果你有心上已经此时此刻想起来的人，那我估计你想跟他表达他的心意啊，我觉得这一款香水是不错的。除了这个香水之外呢，在我们金芒果商城里还有迪奥、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宝格丽、爱马仕，很多经典香型是可以选的。怎么样进去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刘曼两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哦。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啊，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呢，很多人也在分享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计划。比如说青山，他说马上啊，我要去云南旅居两个月。啊，就开始避暑了，你这聪明啊，着急啊，享受啊。其实呢，在湖南也有很多避暑的好地方，大围山就是一个好选项啊，是不是？如果你要看花的话，最近什么湖南省植物园，坐着地铁五号线就可以去了。还有浏阳河的这个婚庆文化园，这里的满墙的这个蔷薇跟教堂周边的拱形花廊，那种层层叠叠，这种状态是很出片的，你也可以考虑。你要问我的话呢，松雅湖这个地方也是不错的，你还可以租自行车一路沿着这个湖骑行。嗯，体力不好的朋友呢，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哈，因为上次我骑完之后脸通红，见笑了。在湖南还有很多美好的选项，也祝接下来马上开始度假的朋友们，祝你一路顺风。

前两天有朋友跟我讲说，哎，曼曼，你去过大山冲吗？我何止是去过呀，你知道吗？大山冲有个外号，你们有听过吗？长沙九寨沟。哎，这里有很多的植物品种，有430多种。如果是下雨的时候，雨季的时候，这种水池里面的山林啊，立在水里面，水在林中游，林在水中长，倒影碧绿，美得很像童话世界。而且呢，这个地方的很多路都是水泥路，地势比较平缓啊。如果你想要带小朋友出去游玩的话，哎，大山冲还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经常喜欢带小朋友去爬山的话，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美好的地方你可以去选择之外呢，像狮虎山啊，还有最近的这个巫山啊，都是挺多朋友喜欢去选择的。只是要提醒各位哦，天气变化确实挺多的，现在你看外面蓝天白云，中午的时候虽然阳光灿烂，那云是黑的耶，这个雨什么时候下下来谁能知道呢？如果你接下来想要去爬爬山，哎，去大自然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话，伞咱带上哈，鞋子一定要穿防滑的。上次我从古山下来的时候，我可是看了六个黄屁股。六个黄屁股什么意思啊？就是六个屁股上沾满了黄泥巴。跟大自然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啊，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应该可以给你行车路上加一点点快乐吧。我是刘曼，听到这首孙悦的歌曲《幸福快车》，哎，开起来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现在我也要给你画个圈圈，提醒你，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还可以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爆款的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快去电信营业厅看一看吧，换了新手机再来听这首歌应该会更爽吧。听到周杰伦《稻香》，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拥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再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的徐广高速1073公里的地方呢，往北的方向，车辆故障占用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呢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0: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本是情理之中，但是呢，不少小区存在业主拒缴物业费的情况，导致物业公司运营困难，无奈撤场。物业一旦离场啊，小区后续的日常维护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近期长沙市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业主林先生就此问题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求助。林先生表示，该小区属于保交楼的项目，原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那目前呢仅5栋完成交付，入住业主仅有100余户。受业主与物业矛盾的影响，物业公司已经张贴公告，将于今年6月30号正式撤场。
13: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后面的相邻的五栋那边是有积空在的，地基的积空是常年蓄水的，蓄水以后它对这边五栋的地下车库是构成威胁的。2024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倒过一次，水漫到里面，而且有的电器都损坏过了。现在的这个物业

0: 像这种雨季的话是常年有水泵在那个沟里面不停的向外排水，物业撤走以后这个东西谁来承担？
1: 林先生坦言，小区目前基础设施不完善，他十分担忧现有物业撤出之后呢，小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将会陷入停滞。那接到求助

0: 到访没验收啊，去缴物业服务费。现在物业公司他收不到物业费，所以他们只能够进行退出项目的服务。物业公司他退场，其实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无任何关联，部分业主因为开发商遗留问题心存不满，选择拒缴物业费，那直接导致了物业公司难以正常运营。针对此事，开福区住建局已联动唠叨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牵头组织业主开召开了协调会，商讨选聘新物业公司的相关事宜。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将该情况上报了长沙市住建局，多方发力保障小区平稳正常运转。
0: 我们已经通知了物业公司，只要他一天没撤场，他还要继续做好这些服务。无论后面二期建不建，基坑后面怎么处理，肯定也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的。就是再不济，街道社区也会出面来确保他们生活的基本的秩序。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满100元开票即可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的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五一假期之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为了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加强公墓和殡仪馆管理，民政部15号公布《公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殡仪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至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至200毫米，22号至24号局地最大日雨量可达200毫米左右。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至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至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及时精准发布雨情、水情、汛情和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交通安全等预警信息，加强防灾避险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当地时间15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同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16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3: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 奖重磅来袭，宠粉

0: 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夏季养生呢，注重饮食的清淡，规律作息和适度的运动，以保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饮食调养的话呢，我们要多吃新鲜的蔬果。那夏季应该多吃西瓜、苦瓜，还有黄瓜这些清热解暑的食物。那西瓜呢，能够生津止渴，黄瓜呢，含水量较高，有助于解渴，苦瓜呢，则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那同样呢，应该避免辛辣油腻，应该减少辛辣油腻和温热食物的摄入，以防内生湿热，我们要保持饮食的清淡。那同时我们需要适量的补充营养，也可以适当的食用鸭肉啊、番茄啊。鸭肉呢，有助于消毒解热，那番茄呢，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改善消化不良。

0: 20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0: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2026香超选秀大会。那实不相瞒呢，今天下午正在举行当中。那我们的同事宏伟呢，就在现场。宏伟你好。
1: 哎，钟彤你好。
0: 你好，
1: 周末好啊。确实，2026的香超呢，即将会打响啊，确实还是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关注。那此刻来看呢，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韶山南路的这个红网的演播中心这边呢，今天下午是举行了2026的香超选秀大会。这个选秀大会呢，也是借鉴了这个 NBA 的这种选秀的模式啊，让这个大学生球员啊都进入到这个选秀池，然后呢，来被各队来挑选。14个市州的队伍呢，只有娄底队啊，因为他的内援名额已经满了，没有来，所以13个市州呢，今天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队员。今天参加整个的这个选秀大会的大学生们啊，一共有163位，但是最终呢，实际上只需要啊，只选走了29位，所以有80%的球员是没有机会来踢到今年的这个香超的啊，确实有些遗憾。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选秀大会上，气氛还是非常热烈的啊，大家非常关注的，像永州队，他一名内援究竟选了谁呢？选的是啊，原来长沙队的主力球员叫王宁，然后呢，长沙队选的呢是一位新锐的球员叫王瑞，那常德队呢选的球员是叫做贺嘉鹏。那比如啊，长沙队之前比较主力的球员有一位叫做赖军阳的，在第三轮的这个选秀的过程当中呢，也被衡阳队给选走了。确实今天下午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气氛啊，每一位被选走的球员是喜上眉梢啊，因为有机会来踢香超了。甚至之前有去年踢过香超的球员呢，今年就继续能够为香超来这个效力，但是可能换了其他的球队。也恭喜这些孩子们啊，这些大学生球员们呢，能够梦想成真，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专业爱好，能够选上自己心仪的球队啊，继续来为这个香超来效力。我们也希望其他的80%没有入选的这些大学生们啊，能够继续加强自己的足球的素养啊，然后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因为毕竟他们还非常年轻，都是19岁、20岁、20多岁啊，这个22、23岁这样一个年纪，所以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一起期待着今年的香超呢，然后各队弱队补强，强队更强啊，然后呢这个通过香超选到了自己合适的球员之后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能够给我们贡献出2026更加精彩的香超比赛。我这边已经关注这些，我们一起来祝福球队，也祝福这些孩子们。钟涛。
0: 好的，谢谢宏伟的详尽介绍。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今年的香超大会呢，会有一个精彩亮眼的一个绽放。

0: 六G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0: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0: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0: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那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宝藏好鞋，绝对是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那就是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现在呢，官网售价是1000加每双，那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仅需399元每双就 OK 了。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36到45码都 OK， 7款颜色可以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好看的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如果说各位喜欢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现在下单的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呢仅需399元，尺码36至45码都 OK， 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之外呢，今天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50毫升一瓶，市场价呢599元，金芒果520活动到手仅需399元，现在下单呢还限量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那为了您520送礼好看，我们还送您礼盒礼袋。大家呢也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今天在广东科学中

中心举行。那截至目前呢，300多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现场活动，提供岗位8807个，其中呢会有58家事业单位、16家博士后站点、92家央企国企、124家民营企业、10家建企单位，分别提供岗位2013个、235个、1864个、4272个、423个。那上述岗位当中呢，要求博士、硕士、本科、大学、大专学历的岗位呢，分别是2140个、1809个、4226个、632个。这次活动现场呢，集结了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提供企业类岗位6136个，那其中呢，技术类岗位是3879个，市场销售类的岗位是1121个，行政管理岗488个，生产服务类岗位是648个。那其实呢，活动现场除了大批的优质岗位之外呢，还会设置面试签约、相材相联、创业展示、简历打印与职业指导这些综合的服务专区，而且呢更有特色文创美食免费的赠送。那湖南呢以满满诚意期待与每一位优质青年双向奔赴。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速度与激情七》。
3: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will always be the people right here, right now. That's what's real.
2: 这可能是少有的一开场就让老影迷们眼眶湿润的作品。电影没有彩蛋，却有着真实的悲伤。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进了你家店买了第一块三明治。从这句台词开始，配上背景音乐，就已经开始狂戳泪点。这都是因为一个名字，保罗·沃克。

0: 无论你在哪儿，我们永远是一家人。主角唐老大的这句台词，配上 See You Again 的旋律，直接让人泪流。这是保罗沃克生前最后一部《速度与激情》，用 DD 做替身，加上 CG 技术完成的告别戏，简直就是用科技复活眼泪。
1: What's the plan, Dom?
2: One last ride.
0: 说回电影本身，范迪塞尔加上保罗沃克的王炸组合已经足够精彩了，被我们亲切的喊

0: 成郭达斯坦森的杰森斯坦森，在这部作品当中饰演的西装暴徒加冷笑话杀手和唐老大的光头对决，堪称是荷尔蒙核爆现场。从阿塞拜疆的悬崖战到迪拜塔顶，拳拳到肉的打戏生猛无比。温子仁导演不愧是恐怖片鬼才、转行飙车的佼佼者，把动作场面玩出了花。千米高空跳伞飙车、超跑三连跳摩天大楼，还有悬崖飞车、硬核对撞。还是要提醒你啊，这部电影物理老师就不要来看了，因为生猛就够了，谁管牛顿看了沉不沉默呢？
1: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whether it's a quarter mile away or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you'll always be family.One last ride.
0: 慢慢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速度与激情七》重映定档4月11日。
2: Yo, Roman, you need some fresh air?
3: Just when you didn't think it could get any better, huh?
4: 目前呢，到了夏季，那选择合适的运动啊，那夏季适合什么运动呢？总的来说，适合进行散步啊、游泳啊、瑜伽这些适度的运动，又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剧烈运动，以免中暑。所以说呢，最佳的运动时间应该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较低的时间呢进行运动，那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避免中暑的风险。平常呢，咱们可以保持心情的平静。那夏季的气候非常炎热，人非常容易烦躁不安。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啊，避免情绪激动。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方式来调节情绪。那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那夏季呢是心脏病的高发期，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心脏的养护。同时呢，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激动。那总而言之吧，夏季养生呢，应该从饮食、作息、运动和情志等多个方面入手啊，顺应自然规律，调整生活方式来保持身体健康，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我们通过合理的饮食和作息安排，结合适度的运动和情绪管理，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

0: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8: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8公里的地方呢，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0: 今天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重磅配套活动赶大集第三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在湖南省文化馆盛大启幕。湖南省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正式揭牌开馆，标志着湖南公共文化服务在非遗创新活化、数字科技赋能领域实现全新突破，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新型公共文化场景。湖南省文化馆数字化部主任陈沙林：
12: 这个赶大集第三届湖南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已经是湖南省文化馆连续第三年在我们馆内举办这个活动了。今年我们首次是增加了文化加科技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有非常多的 VR AR 以及这样的数字屏和我们的 AI 创作这样的方面的一些体验的内容，特别受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现场来的观众朋友的喜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到我们湖南省文化馆来打卡。
10: 活动现场非遗氛围浓厚，五大特色非遗工坊集中亮相，集中展示湘绣、绳艺、扎染、木艺、砚石制作等10余项湖湘经典非遗技艺。场馆专门设置非遗打卡互动体验区，广大市民可以近距离观摩非遗传承人手作全过程，亲身参与传统技艺实操体验，在沉浸式互动中领略非遗匠心之美，感受湖湘文脉底蕴。6岁的李晨曦及家人就在现场玩得非常开心。
13: 我今天在这里用眼睛看到了恐龙，这个叫 VR。
14: 湖南省文化馆这里面这个活动搞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每一个这个铺子啊和小朋友都在停留，都在观看。我们平时在电视上啊或者信息里面得到一些科技呢，它能够让我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是收获还是挺大的，学到一些他平时可能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一些东西。
10: 本次活动同步开设非遗文创专

场竞拍环节，精选优质非遗文创产品，惠民让利，低价竞拍。活动持续到明天5月17号，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湖南省文化馆参与。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至19号每天。

0: 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中华文明史简读名本等。记者5月15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中，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 1.6 万批次，同比增加8%。此外，还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14号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长沙各大博物馆在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均正常对外开放。其中湖南省博物馆原定的周一闭馆日将顺延至周三。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至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到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2倍左右。其他地区100至200毫米，22号至24号局地最大日雨量可达200毫米左右。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至19号离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至24号湘北湘中部分支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请加强防灾避险知识科普，做好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风险排查、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等举措报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当地时间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德国总理默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新社报道指出，默兹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起，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你哈哈笑的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盘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安东尼。让鼻子发痒。

是春天，风从袖子过的是夏天，天空凛然耸立的是秋天，等到发觉的时候，冬天已经过了大半。

周末咱们应该去哪里放松放松呢？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地方。首先呢是金井香风茶园，哎，长沙浏阳近郊啊，车程大概是50分钟。那万亩连绵的茶坡呢，绿意盎然，有日系茶亭和百年古井啊，可以采茶骑行，吸氧散心。那清新田园风的照片呢，非常的出圈。还有靖港古镇、望城千年水乡古镇、长沙历史文化名城青石板古街、老码头吊脚楼，保留明清古建。傍晚呢，灯笼氛围感非常足，逛古街，哎，吃小吃，慢节奏又非常的休闲。当然少不了浏阳大围山啦，距长沙呢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五月的话呢，杜鹃花海盛放，那有高山草甸、瀑布溪流，也可以徒步露营，看云海星空，山林植被非常茂盛啊，避暑吸氧的绝佳去处。除此以外呢，平江的淳熙小镇也非常不错。那湘北小众的峡谷景区呢，车程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原生态冷泉溪流，水温呢清凉舒适，非常适合溯溪踩水、徒步逛山林呢，人少也很安静，周末呢避暑遛娃，非常的合适。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6: 夏天到了，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那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啊，都是必不可少。那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各位的出行好心情，那就是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官网售价呢，1000加每双，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要399元每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至45码，7款颜色可以选，那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好看。那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如果说各位喜欢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的话呢，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尺码呢36到45码，7款颜色都可以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除了这一款昂跑休量的轻量休闲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50毫升一瓶，市场价呢599元，金芒果520活动到手仅需399，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限量的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为了您520送您好看，我们还送您礼盒和礼袋。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欢迎回来，这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根据湖南教育网微信公众号消息呢，根据长沙市2026学度的效力安排啊，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会从7月12号正式开始，到8月29号结束，整个假期呢共计49天。2026长沙中小学生暑假安排的时间呢，暑假会从2026年的7月12号开始，8月29号结束，各位一定要记清楚了。根据湖南省气象台预报呢，16号到17号西南暖湿气流增强，省内降雨加强，其中呢湘西北局地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具体来看，16号白天到晚上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

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呢，湘西北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暴雨，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呢20到24度。气象专家提醒呢，需要重点防范16号晚上至17号湘西北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那同时呢，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临时建筑、高空以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效率更高速、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快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最近呢，记者从湖南省博物馆官网获悉啊，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湖南省博物馆呢以及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将于5月18号正常对外开放。各位呢可以登录湖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分时段的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可以凭预约记录、实体有效证件按预约时段入馆参观。那初夏时节呢，榴莲迎来了年度消费的旺季啊。5月14号呢，记者走访长沙市场发现呢，当前榴莲市场的价格呈现明显的分化，金枕榴莲价格小幅上涨，那干扰榴莲呢，凭借亲民的价格与出众的口感，销量火爆。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这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周末的话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适合去游玩的好去处哈。那刚才说到了平江淳熙小镇这个地方的话呢，湘北小众的峡谷景区啊，车程大概是2个小时。

此充沛，可以泛舟游湖，林间散步，静心放松，远离城市的喧嚣，哎，非常适合咱们打工人呐。还有呢，株洲的九仙湖，湖光山色绝美啊，车程1.5个小时左右。那高峡平湖水质非常清澈，春日桐花漫山开放，湖边雾山景致氛围感拉满，适合环湖漫步、拍照、休闲，非常的合适。当然少不了的是娄底紫雀界梯田了，车程大概是2.5个小时，8万亩的原生态自流梯田，5到6月灌水如镜面，清晨晨雾缭绕，日落景色唯美，可以住半山民宿，看田园云海风光。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1: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0: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沙丘二》。
2: I'm here. It's been a while since you've had one of those nightmares.
1: 有人说，现在看《沙丘二》就像1965年看《2001星际漫游》，还有人说，《沙丘》系列是21世纪最好的大片之一，跟《指环王》一样惊艳。
3: If you wanna fight with us, first thing you must learn to be one with the desert.
1: 沙丘二根据弗兰克·赫伯特的著名科幻小说改编，男主角由提莫西·查拉梅来饰演。提到这一位男演员，你应该很熟悉他的脸，甜茶出名的除了演技，还有动人的颜值。无论是电影《旺卡》当中的巧克力大使，还是电影《小妇人》当中让很多人意难平的老李，都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在《沙丘一》当中他沙漠王子的形象。很多网友甚至开玩笑说，电影的开头有一些深奥，但是奔着这张脸愣是给他拽进了剧情当中。
4: Your father was a weak man. Emily, do you believe me?
1: 沙丘二简单来说就是王子复仇记。在这一部当中，甜茶饰演的保罗将获得终极力量，成长为真正的天选之子。喝下了生命之水之后，他还获得了同时知晓过去和未来的能力。不过在追求胜利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注定了只能选择权力，而被迫放弃爱情。
2: Here, we're equal.
4: Not very much like to be equal to you.
2: Maybe I'll show you the way.
1: 哪有人拍科幻电影还尽可能舍去绿幕用实景来拍摄呢？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拍《沙丘》就是这样。第一部

中，沙漠冰原就是纯实景的。第二部导演是下了血本啊，他把拍摄地址选在了布里昂家族墓园，这是建筑大师斯卡帕设计的最后一件，也是最受推崇的作品。成片的光影和质感，看了预告之后就已经开始期待了。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沙丘二》定档3月8号。A great man doesn't seek to lead.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由联通。

0: 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各位有没有喜欢休闲鞋的朋友呢？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送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现在呢，下单的话呢，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尺码呢36-45码都 OK， 七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现在呢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仅需359元，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50毫升一瓶，市场价599，金芒果520活动到手仅需399。那现在下单还限量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为了您520送礼好看，我们还送您礼盒和礼袋。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这周末都没打算出门，哎，今夜多云恰好高气氛，房间落满雷电雨声，秋风山月吹月门，

0: 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6: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4: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5: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4: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陈雪峰，给我们讲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有哪些主要类型，违反哪些纪法规定。
7: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是四分顽疾的重要表现，结合查办案件情况来看，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旨在预防，不要求实际为对方提供帮助，只要是和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送的礼品礼金就不能收，既包括管理服务对象所送，也包括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个人所送。

0: 还包括其工作业务范围内的外商或私营企业主等所送，只要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就构成危机。二是收送明显超过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即虽然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正常的礼尚往来应基于自愿平等、双向互动，若只收不送、只送不收，或者收受的财物明显超出了当地的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以及同等关系人员之间礼节性的财务价值，则属明显超过正常礼尚往来，存在廉洁风险，构成违纪。三是违规公款购买赠送礼品。公款送礼的本质是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公款必须严格用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合理开支，若使用公款向上级关联单位及个人赠送礼品，则违反廉洁纪律，若套取资金、挪用专项经费送礼，还可能构成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四是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包括离职或者离退休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情节较重的构成违纪。此违纪行为的前提是党员干部对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不知情，如果党员干部知情而不纠正的，则涉嫌受贿犯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4条、第97条、第98条、第106条、第113条分别对上述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对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财物，收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务行为，依据第97条给予处分。对于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等财物，情节较重的，依据第98条给予处分。对于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的，适用于第113条给予处分。对于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党员干部不知情的，在职党员干部适用第94条，离职或者离退休的党员干部适用第106条给予处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等也明确了对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行为的处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近日，永州东安县芭蕉村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村支书刘孟江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路是必须要修的，资金的缺口由村民集资。一条硬化路的修建为什么会引起村民议事会的讨论呢？家住东安县井头墟镇芭蕉村的村民蔡解生提起家门口的路，记忆里满是无奈。村里七、八、十六、十七四个组的这条村道常年受重型车辆碾压和雨水侵蚀，路面早已坑洼不平，最深的坑能没过脚踝，每到雨季积水成潭，别说通车了，就连步行都得小心翼翼。芭蕉村村民蔡解生：
3: 出行有很大的问题，以前全是泥巴路，而且还很窄，一下雨就不能走了，出去了就上不来，坡太陡了。
1: 群众关于修路的呼声早就成了村两委的心头事。今年年初，东安县推行乡村小微项目实施权下放政策，

0: 芭蕉村第一时间把修路这件事纳入一事一议项目清单。以前想修路得层层上报等审批，最后施工队也是上面指定的，村民插不上手。村支书刘梦江坦言，这次政策变了，村里能自己申报自己做主，大伙儿的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
1: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老百姓啊，这个和群众啊，这个党员组建啊，就是跟他们协商那些修这条路，告诉了他们路的距离啊有多远，要需要多少钱，让老百姓心里清楚明白。
0: 项目申报很快获批，上级拨付了150,000元资金，但核算下来硬化710米村道需要将近190,000元，近40,000元的缺口成了难题。村两委连夜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有人提议不能因为钱不够就把好事办黄了，咱们自己出点力。这个想法一呼百应，村民们主动转账凑钱，你500他1000，两周时间就筹齐了40,000多元。芭蕉村村民蔡杰生，
2: 当时捐款都捐满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村支书说要捐款，村支书告诉我说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捐款了。
0: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芭蕉村专门成立了项目理事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理事小组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施工，记录开销。监督委员会则全由村民推选，每天带着红袖章在工地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量一量钢铺的水泥厚度够不够，查一查进料的砂石质量合不合格，看一看进度能不能按期完工。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吴丁生，
3: 基本上我们村民小组都有2个人在这里，从基础到导问题土施工质量，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监督，监督这个材料的质量问题和这个路的宽度厚度，这个质量做得还比较可以。
0: 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也成了项目直播间，从最初的捐款明细到后来施工方的招标引进、修路方案、资金预算等，全都按4亿2公开的要求一一公示。半个多月后，当最后一段路面的水泥凝结干透，蔡大爷迫不及待地在新修的路上来回走着。
2: 现在路修好了，好了10倍不止，刮风下雨都不需要担心了，钱也花得透明，什么都不用担心。
0: 乡村小微项目看起来小，却是群众身边的民生大事。东安县纪委监委聚焦乡村小微项目监管中发现的职能部门指定项目承包商项目实施不平衡、群众参与度不高和群众监督乏力等问题，以小切口入手规范乡村小微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参与度。东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唐华辉，
4: 我们纪委监委督促这个职能部门出台了东安县农村小微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把这个小微项目的实施权下放到村，再一个我们就是将这个4亿2公开啊贯穿于乡村小微项目的全过程，这个进一步优化这个项目申报、验收等工作流程，强化了这个职能部门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啊，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使这个小微项目的连接风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管控。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100。

0: 1.8。
1: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2: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传动小学4年级2205班的李子婵，今年10岁，正心一百，致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环卫工人奶奶拾金不昧暖人心的故事。

0: 长沙县，有一位特别了不起的环卫工人钟晨奶奶，她今年60岁，每天天不亮就拿着扫帚认真清扫城市的街道，用勤劳的双手让我们的家园干干净净。2026年3月13日早上6点，天刚亮，钟晨奶奶像往常一样在路边打扫卫生，忽然她发现路边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3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好多重要证件。这笔钱差不多是钟奶奶一年的工资，可她一点也不心动，心里只想着丢东西的人一定急坏了。钟奶奶试着拨打包里的电话，却没能打通。她没有离开，一边打扫卫生，一边紧紧守着包，在原地等了快1个小时，可一直没人来认领。担心失主着急，钟奶奶立刻拨打了110，请警察叔叔帮忙寻找失主。原来失主王叔叔前一天晚上不小心把包落在了路边，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发现包丢了。他正着急地准备报警，警察叔叔就打来电话告诉他包被好心人捡到了。王叔叔赶到现场，看见现金、电脑和证件一样不少，赶紧地向钟奶奶连连道谢。这并不是钟奶奶第一次做好事，之前做保洁时，她捡到银行卡、身份证，都会想尽办法还给失主。钟奶奶常说，我们做着平凡的工作，也要做有素质、讲诚信的人。钟奶奶虽然平凡，却用拾金不昧的行动温暖了整座城市。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3: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3: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8: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5: 毛伟明在株洲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擦亮金名片，做强产业链，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竞争力集聚度。
4: 湖南高校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5: 巡视整改在路上，长沙市天心区以文旅融合提质赋能，补业态短板及发展动能。
4: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举行，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现场应聘签约。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多流域或将出现洪水过程，省级应急办全面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4: 科学开讲，儿童糖尿病应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控制。
5: 湘 BA 常规赛倒数第二轮结束，八强名单已定。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5: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4: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株洲，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连续4年聚焦北斗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座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贺信精神，不断擦亮北斗规模应用湖南名片，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的竞争力和集聚度。记者刘畅报道。
5: 近年来，湖南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加快打造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去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增长28.2%，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2%。其中，株洲北斗产业集群规模约占全省的30%，应用试点在全国39个试点城市综合评估中居首位。毛伟明与代表小组一行先后走进热树科技、雨石空间等企业，了解产品性能、场景应用等。他指出，要围绕兴、新、端、测、用全产业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积极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和关联项目落地，构建协同配套、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座谈会上，围绕加快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

0: 质量发展等话题，曹慧泉、何恩广、陈金培、连红奎、单晓明、周琦、刘朝晖等与会代表先后发言。毛伟明肯定和感谢大家的建言献策，并指出，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北斗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发展壮大北斗产业。十五五期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要全力做强北斗集群，持续放大先行先试优势，持之以恒强链群、强主体、强园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巩固拓展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建强一批科创平台，推出一批创新产品，全力拓展场景应用，深入开展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拓展北斗技术在关键领域、重点行业和新兴领域的应用示范，全力优化产业生态，构建功能完善、体系完备的北斗产业发展生态。全力办好北斗峰会，持续提升影响力、传播力、吸引力。毛伟明指出，各级政府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全力支持人大工作，希望各位人大代表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为民代言，践行初心使命，聚焦履职尽责，锤炼过硬本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履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高校高标准、严要求抓好组织实施，深化思想认识，认真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坚持以学铸魂，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读书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党员干部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进一步凝聚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吉首大学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认真查摆突出问题，聚焦科研发展、师生诉求靶向整改，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升级教工驿站，加快推进教职工跨校区教学、办公休息场所建设，切实解决师生极难筹判问题。湖南理工大学聚焦主题，发挥学校特点和地域特色，把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岳阳石化产业结合起来，不断强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改革发展、为民造福的意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见真章、求实效。湖南文理学院党委以学习教育为契机，系统破解立德树人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深挖合成生物学人才队伍建设痛点，破解引才短板，推动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湘南学院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自身特点，制定出台高质效党建领航工程，推动党建与人才培养、学科攀峰等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努力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干事创业氛围。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刀刃向内，一体推进学查改，对照高校共性问题清单精准画像，建立收集、整改、反馈、消耗闭环机制，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对遗留问题照单全收、限期整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师生可感可及的成果。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常态化开展走找想促，聚焦师生极难筹判问题，收集意见近百条。学院党委建立查摆问题清单，扎实推进华为 ICT 学院、数字马院、校园篮球场建设等工作落地，以实干实效回应师生期盼。
0: 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长沙市天心区以文旅融合提质赋能，补业态短板，激发展动能。记者杨晨报道。
1: 2024年，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长沙市天心区时反馈指出，天心区文旅融合。

0: 发展存在明显短板，辖区五一商圈依托新消费业态极具旺盛人气，但红色资源、历史文化挖掘融入不足，文旅产业科技赋能薄弱。同时，作为全省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天心文广园平台极具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制约了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1: 针对省委巡视组反馈的问题，天心区坚持靶向整改，精准发力，抓实文化加旅游融合体制。目前，天心阁至西文庙坪片区规划招标完成，唐家湾首开区改造投用，甲遗故居二期顺利施工，全区布局20家小剧场，打造演艺空间。2025年以来，已举办大型演出21场，长株潭蓉城马拉松赛等高端赛事，有效破解商圈文化氛围薄弱难题。如今的恰同学少年广场，红色底蕴与年轻人喜欢的业态深度融合，成为五一商圈极具人文特色的打卡地标。游客李女士：
2: 以前我来五一商圈这边，主要就是逛街、买东西之类的。然后现在变化也挺大的，像这个恰同学少年广场这样的新地标在网上都很火，很多年轻人过来这边和伟人雕像打卡合影，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过来诵读伟人诗歌实地来打卡，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
0: 聚焦园区赋能不足短板，天心区以整改倒逼产业升级，全力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复合体制，落地天心阁光影公园、海信广场、玛雅未来城等标杆项目，引进优质文创科技企业，搭建省级文创孵化平台，牵头组建长株潭数字文化产业联合体，有效激活园区集群发展活力。长沙市天心区文旅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玲：
3: 引导和鼓励我们的文旅项目能够深挖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以把我们的文旅项目做成文化驱动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载体。我们现在在做的西文庙坪是以我们深厚的长沙府学宫的历史文化为基准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的场景，通过文化的植入，让游客来到天心，来到长沙，能够可感可及的这个文化氛围更加丰富和深刻。
1: 以寻促改，以改促兴，如今的长沙市天心区商圈烟火气与老城文脉深度交融，文旅产业活力持续迸发。接下来，天心区将持续抓实整改成果转化，深耕文旅融合赛道，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6号，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带着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诚意满满，吸引了不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现场应聘签约。记者张冠报道。
1: 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林俊杰是广东人，现场签约了湘潭大学商学院专任教师岗位，即将和女友在湖南安家。对于未来在湖南的工作和生活，林俊杰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5: 好期待，好开心，期待湘潭大学工作。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咱们湘潭大学的一个科研实力在经济学科的话也是非常强的。那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我的女朋友也是在湘潭附近的，所以基于这两方面的话，就很希望能够到湘潭大学发光发热，生活幸福美满。
0: 暨南大学博士童明杰是河南人，现场与湖南工程学院签订了就业协议。
6: 因为我签约了湖南工程学院，所以我男朋友他也选择了来湖南工作，湖南生活成本比较低，房价也比较合适。
1: 近年来，围绕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就业创业，我省推出了一系列贴心的支持政策，为大学生来乡求职提供一张床，在乡就业暂住保障一间房，留乡安家支持购买一套房，实施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一举措，做到住房有保障，生活有补贴，创业有支持， 还拿出专

0: 门岗位解决大学生情侣就业需求。人文环境好，生活成本低，烟火气息足，公共配套强，让湖南成为广大青年才俊向往和青睐之地。
1: 此次来到现场应聘的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还有很多是湖南人，十分看好自己回家乡工作的发展前景。香港科技大学先进材料专业博士凤次波：
2: 湖南省关于高校引才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我觉得力度还是挺大的，也挺吸引我的。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来说，在未来回到湖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安家，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0: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湖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了27条高质量充分就业措施，开展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集成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同时协同组织教育、国资等省直部门，联动全省14个市州的各类用人单位，为广大学子提供丰富多样的职业选择。
1: 自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开展以来，湖南已累计发布1.04万家用人单位的33.42万个就业岗位信息，以实实在在的岗位、真金白银的政策、贴心周到的服务，热忱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到三湘大地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省人社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吴鑫：
3: 我们为来湖南就业创业的学子提供了系统的创业支持、特色的引才政策、贴心的生活保障、综合的服务平台，诚挚欢迎广东学子来乡发展。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为了应对5月16号到31号的持续强降雨过程，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6号发布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6号到31号，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高。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到40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22号到24号，局地最大日降雨量或达200毫米左右。
0: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关键时期省市县乡村5级包保责任人，特别是包乡、包村和包点位负责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履职，靠前指挥，确保防汛责任无缝隙全覆盖。气象、水文、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等部门要严格执行6-3-1预警叫应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预警信息要及时通过应急广播、手机靶向霸屏等方式第一时间发布，确保叫应提醒到村、到组、到户、到人，实现临灾预警全域覆盖，不留死角。
1: 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息后，各地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采取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停止集体活动等措施。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4个一律要求，把握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5个关键环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0: 通知强调，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城市内涝应对和水库安全度汛等重点工作，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要一点一策制定度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线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
1: 来听科学开讲。近一个月内，湖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收治了22名1到14岁一型糖尿病患儿。医生提醒，儿童一型糖尿病发病率正持续上升，家长需要注意防范，做到早识别、早诊断。记者孙霞报道。
0: 一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必须终身依赖外源性胰岛素维持生命，多见于儿童与青少年。 儿童糖尿病中

0: 80%到90%为一型糖尿病。很多家长误以为糖尿病是大人病，吃糖多才得。正是这种误区让不少孩子延误诊治。省儿童医院肝病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谭艳芳，
1: 它的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我们遗传易感基因啊，还有就是我们病毒的感染是它的一个诱发的一个高危因素啊，维生素 D 的缺乏，还有现代的一些食品，一些深加工的食品啊，高糖的饮料啊等等，还有孩子缺少运动啊等等，这都是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2: 目前一型糖尿病尚无法根治，因此预防其发生、延缓其进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谭艳芳表示，只要长期规范控糖，一型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反之，血糖长期失控，随意停药、监测缺失会大幅缩短预期寿命。十岁前确诊且管理不佳者，寿命可能减少16年以上。
1: 我们首先的话是要做到早发现，也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的症状。说如果你的孩子突然之间吃东西吃得多，尤其是喝水多、小便多，这都是在提醒孩子有可能得了一型糖尿病啊，或者是得了糖尿病啊。还有就是说他吃得多，同时还有体重的下降，如果不管理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乏力啊、恶心啊、肚子痛啊，或者甚至昏迷啊等等一些情况的发生。
0: 15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2轮的7场比赛同时开打。随着常规赛接近尾声，各支球队为了争夺8强名额，拼尽全力。
3: 身穿红衣的长沙队在主场宁乡市文体中心对阵岳阳队。比赛开始，两队比分一直紧咬。长沙队依靠薛金坤的压哨2分，以19-18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始后，长沙队连续进9分，此后岳阳队又连续进12分。但最终长沙队以83-79力克岳阳队，连续第3场通过加时赛获胜。
4: 3场加时都是在最后时间段啊，被对手追上来，这个进攻中太仓促啊，导致这个失误比较多。我想这是我们回去以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3: 株洲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的比赛中，身穿红色球服的株洲队凭借强硬的防守，首节就把分差拉开到10分以上。怀化队则更多依靠个人单打和内线强打，最终株洲队以85-72拿下比赛。株洲队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重回常规赛积分榜第一名。
5: 我们肯定要抓住机会嘛，然后不辜负球迷对我们的期待，越打越好。
3: 身穿黄色队服的湘西队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主场，对阵邵阳队。双方攻防节奏加快，比分交替紧咬，对抗十足。邵阳队凭借更强的关键球把握能力，最终以76-74锁定胜局，而湘西队则无缘八强。
6: 就是还有一场球嘛，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享受篮球吧。
3: 郴州队主场迎战湘潭队，比赛开始，身穿蓝色队服的湘潭队率先命中3分，郴州队刘健轰进3分，稳住局势，郴州队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湘潭队接连失误，整体进攻陷入停滞，最终郴州队以84-77终结湘潭队10连胜。
7: 郴州队确实名不虚传，他们在场上这种拼搏的态度，今天在这些方面远远都胜于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说快速的复盘总结。
3: 衡阳队迎来益阳队的挑战，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林俊浩、朱凯等球员状态不足，两人接连命中3分，球队打出了12-1的完美开局。首节结束，衡阳队以21-12领先对手，但末节衡阳队进攻端屡屡受挫，最终以64-80落败。
8: 到了第3、4节的时候，我们的还是体能下降，是这个进攻效率直线下降。
3: 身穿白色球服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比赛，张家界队展现出奋力追赶态势，比分焦灼，数次打平。在0-8开场落后的情况下，由3号后卫郭川多次突破博得篮板得分，但最终永州队利用3分和突破的重重攻势，以79-64打败了张家界队。身着红色战袍的娄底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迎战身穿绿色球衣的常德队。娄底队以30-25的微弱优势领先首节。一边再战，场上火药味十足，常德队多次出现失误，进攻停滞，而娄底队几乎未给对手太多反

0: 无机会，最终以99-74战胜常德队，进入前八强。
1: 我们还有最后一场球，我们一定会从上到下，从教练组，从球员，我们都会拼尽全力，认真备战最后一场球。
2: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想到今天，队员们这么给力，非常好的执行了我们的赛前布置。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5月16号，神舟23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湖南省数据局近日集中上线14个市州一申请公开平台链接，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转型。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至此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根据自身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四眼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五二零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1: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五二零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五二零心动之夜，当晚八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从八个方面持续压实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责任。一、切实强化打非责任，依法依规压实县乡人民政府打非主体责任，由县乡人民政府明确政府负责人具体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完善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二、从严把控源头关口，

微爆物品生产经营单位一律严禁向烟花爆竹非法生产者提供原材料，违者一律依法停产整顿，直至吊销相关证照，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坚决斩断销售链条，全省所有烟花爆竹生产、批发、储存、零售、运输单位不得为非法产品流入市场提供任何帮助，违者一律依法从严处理，引导相关单位签订打非承诺书，明确凡查实从非法渠道进货的，自愿退出烟花爆竹生产、批发、零售经营领域。四、严格管控重点人员，县级专班要梳理属地五年内因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受到司法行政处理的相关人员，建立重点人员管理名单，与相关县区实行联动，落实管控责任，严格动态管理。五、严查贴牌冒牌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销售非法贴牌、冒牌等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会同公安机关、应急管理部门对问题线索进行溯源查处，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六、重拳打击治乱追责，对违法组织或者参与非法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依法从重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一律行刑衔接，对因不负责任、工作不力导致非法生产和伤亡事故的，一律依法倒查，从严追究责任，对非法生产导致的事故，一律由上级安委办挂牌督办。七、发动群众中奖举报，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广泛动员群众监督举报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行为，凡是举报非法生产经查实的，按照规定给予中奖。八、强化协调联动机制，分别建立县乡政府之间和相关部门之间烟花爆竹打非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强化工作联动，增强工作合力。

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每双是1000+的价格，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每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那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腹缓震空腔缓震，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暴走都不会累脚。单只鞋的重量，男款约303克，女款约258克，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穿上基础是没有重量感的，包裹感特别的好，而且呢缓震感做到了极致，走路跑步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的舒适和柔软缓震，对膝盖和脚踝冲击很小，日常通勤健身都能完全 hold 住。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尺码的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而且现在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仅需359元，再合适不过了。那今天呢，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香水自由之水，50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金芒果520活动到手仅需399元，现在下单还限量加赠一支迪奥变色润唇膏，为了您520送礼好看，我们还送您礼盒礼袋。圣罗兰自由之水是一款花香调的香水，其香气层次丰富，前中后调各具特色，前调以柑橘和苦橙叶为主，清新略带羞涩感，中调呢则融入了薰衣草和茉莉，有淡淡的药香与花香，后调则是香草、龙涎香以及雪松油以及麝香的组合，甜美而浓厚，温柔而妩媚。自由之水的流长时间呢是8-10小时，贴肤暖香不刺鼻，适合独立自信的女性朋友。为了喜好不同香调的朋友，我们专门集合了不同大牌的香水专区，迪奥、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宝格丽、爱马仕等等多款经典香型供您选择。另外我们的福利品专区还有很多大牌美妆特价，包括 SK2 神仙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华面霜等等，超值福利价只需99元，直接再凑单就可以满足520，可享9折更合适。现在入手正是最佳时机，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位，据省气象台的预计，5月16号晚到19号的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到19号的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及灾害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积水区域。切坡建房、低洼易涝区域，群众发现险情隐患，第一时间撤离转移。途经积水路段，请勿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管控，主动避险，及时转移，应转尽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省应急办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据省气象台预计，5月16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至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及灾害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积水区域。切坡建房、低洼易涝区域群众发现险情隐患，第一时间撤离转移。途经积水路段，请勿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管控，主动避险，及时转移，应转尽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据省气象台预计，5月16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及灾害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积水区域。斜坡建房、低洼溢涝区域，群众发现险情隐患，第一时间撤离转移。途经积水路段，请勿冒险涉水、步行或者驾车通行，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管控，主动避险，及时转移，应转尽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各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那孤
1: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鸟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潘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0861 驾驶员刘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

0: 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call。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的人。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FM91.8 Let's go.

0: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6: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5: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6: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5: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

0: 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

0: 讲。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遥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0: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一些、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1: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 浙江长江大桥全长

0: 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枝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6: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 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

0: 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4: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4: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岳阳汨罗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11: 欢迎大家到德牧云德、任泽谷里、掐针子、发棱菌、摆曲云、拱骨盖、正发秀。
12: 好的，汨罗来个，我在汨罗等你啊。
9: 在屈子文化园背诵《离骚》，免费入园，祭奠屈原，领略千年乡处豪情。
10: 泛舟香草湖，亲手体验划龙舟，亲自做一座艾草香囊。
9: 长乐古镇更精彩，非遗加潮玩，让你玩嗨。
10: 看长乐故事巡游，品长乐甜酒奶茶，吃地道长乐辣卤，先烟熏再卤制，味道不要太好。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

0: 代，出门用电信五 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八八八
2: 发发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10: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早上好，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